0: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0: 认识圣经。
1: 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耶利米书。我们现在查考的是旧约耶利米书第一章。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先知耶利米怎样蒙神的呼召。神在耶利米还在母腹的时候就拣选了他，特别要使用他去传讲神的信息。虽然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且先知的工作又不会有果效，加上耶利米有丰富的感情，要他向本国的百姓宣告审判的信息，实在是不容易。可是神却以耶利米为最佳人选。耶利米做先知是在约西亚王执政13年之间开始的。当时跟耶利米同期做先知的有何西阿、约尔、阿摩斯、弥迦跟拿鸿等，可是他们都先耶利米而去，只有西番雅和哈巴谷可能仍然在世，而以西结和俄巴迪亚也是跟耶利米同期做先知的，不过他们是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才说预言的。但以理也是属于后期的先知，因此在那一段的期间，耶利米是十分孤单的，因为只有他一个人独自传讲神的信息，而他所传的又是神审判他子民的信息。他所传的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呢？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一章第19节的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耶利米书第一章第19节。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你去吧耶利米，但是他们会拒绝你，他们不会听你的信息，可是你仍然要传讲。耶利米自己觉得不配和无能去承担先知这一个职任，他也为了自己的软弱而请辞，不想担当这份的圣职。可是神说，我将我的话放在你的口中，你便可以将我的话传出去。今天传讲神信息的人也必须知道他们所传的是什么，不是自己的话，乃是神的话。只有当他先领受到神的话之后，他才能传讲神的信息。如果他仍然犹疑，不晓得所传讲的是自己的见解或者是神的启示时，他就最好不要传，这是十分重要的原则。耶利米是十分有信心的，知道他所传讲的是神的信息。好，我们来到耶利米书的第二章。这一章是讲到神在两方面定犹大的罪。前面我们看见神呼召耶利米，将重大的使命交给他。当时耶利米只是20岁左右，而约西亚王也是同年纪的人，因此犹大帝便有这两位年纪相近的神的仆人，一个是耶利米先知，一个是约西亚王。耶利米明明的知道自己是不配和没有能力去回应神的这个呼召，他自觉不能够负起先知的职任，因此就加以推辞。神安慰耶利米， 并向他保证，他会将话语放在耶利米的口中，使他有当说的话，使他所讲的不是他自己的信息，乃是神的信息。第二章到第六章告诉我们耶利米头五年的工作。自从耶利米在约西亚王十三年担负起先知的工作之后，他就不断地传讲神的信息，五年之后才在圣殿找到律法书。因此第七章到第九章是讲到洁净圣殿和找到律法书，这事是在约西亚王在位的第十八年。跟着耶利米书第十章到十二章是记载律法书找到以后所进行的改革和复兴，然而这复兴不过是表面而已，因为他们对神的话语还没有真正的看重。我们必须牢牢地记住，除非我们看重神的话，专心研读并且接受神话语的指正，否则不可能有真正的复兴。要明白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我们就必须参考历史的记载。那就是说，在读先知书的同时，我们还要读同时期的历史书，那样我们就会明白事件的来龙去脉，而有关耶利米早期的历史事迹，我们可以从《历代志下》第34章找到。这一段历史跟耶利米时期是互相配合的。我们看《历代志下》第34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那里说，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这是一位杰出的君王，也为这犹大国的历史添上一线的曙光。历代志下第34章第三节说，他作王第八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到了十二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而耶利米头五年先知的生涯就正好是这一段的时期，跟着历代志下第34章四节到第八节说，众人在他面前拆毁巴利的坛，砍断坛上高高的日像，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并铸造的像打碎成灰，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将他们祭司的骸骨烧在坛上，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又在马拿西、以法莲、西面、拿弗他利各城和四周破坏之处都这样行，又拆毁祭坛，把木偶和雕刻的像打碎成灰，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约西亚王十八年洁净土地和圣殿之后，就差遣亚沙利亚的儿子沙番、伊宰、马西亚、约哈斯的儿子史官约雅去修理耶和华他神的殿。就在这一段洁净和修理圣殿的时候，大祭司希勒家就找到一本摩西的律法书，在当时的日子中，这一类书只有两个手抄本，一本是给君王的，另外一本是给大祭司的。 可是在约西亚登基之前，犹大国已经陷在一个道德十分低落、无神跟邪恶的光景之中。他的祖父马拿西和父亲亚门根本就不将神放在眼里面，有漠视神的话语，以至于仅仅有的两本手抄本也失落了。他们将这两卷书当垃圾般的看待，废置在荒废的圣殿里面。耶利米头一篇的信息，就是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的第五节，就是对离弃永生神的百姓说的情辞恳切，全是肺腑之言。这一位久久被遗忘和被侮辱的神向他的子民发声，虽然他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但是对待这一些内心偏离他不肯悔改的子民，是柔和了极其严厉的警告和惩罚的。这是圣经一贯的信息。年轻的约西亚是诚心的寻求神，可是他并没有神的话作为蓝本，他只知道必须放弃拜偶像的行为。于是年轻的耶利米先知就在这一方面帮助他，鼓励他。下面让我们来读圣经，请翻到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要读这一段的经文。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样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神所行的事是十分奇妙的，他要求以色列人纪念他们从前跟神所建立的关系，特别是当神呼召他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神怎样日间用云柱，夜间用火柱来保护他们，引领他们。在可怕的旷野旅程中，他们怎样的寻求神，又得到神的帮助。现在神要求他的子民重温这一些昔日的往事，可是当神赐福给他们，领他们进应许之地，又使他们安居乐业之后，他们竟然忘掉了神，背弃他。就如何西阿先知所指责北国的话一样，说以法莲是邪恶的，他们在舒适和安乐的环境中离开了神，转去拜偶像。犹大国当日的景况跟我们今天比较，实在有很多相同之处。今天世人不也是将神丢弃，不理会神吗？世人以金钱为神，追逐名利，放纵情欲。基督徒有许多也陷在拜偶像的罪中，以别的东西取代神的地位。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二十八节说，大灾以弗所人的雅典尼亚。今天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也有自己所崇拜的偶像，跟他们没有分别，也是离弃真神的。 虽然人忘记神，离开神，但是神仍然纪念我们，神没有忘记我们。这是一位满有恩典的神。神说他记得以色列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是神所保护所疼爱的。好，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四节，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虽然以色列被亚述征服了，但是神仍然称他们为雅各家和全以色列家。虽然他们已经成为亚述的俘虏，可是神仍然向他们说话。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五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毫无疑问的，这一段圣经是十分伟大的经文。请你留意，神用怎样的方法去接触他的百姓。神说，你们见我有什么错，以至于远离我呢？今天，让我们也反问自己，到底神有什么错，以至于我们对他不感兴趣，不愿意亲近他，不肯侍奉他呢？神岂是不义的吗？神做错了什么事吗？今天，神用同样的话语向我们问这个问题。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六节的经文，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这是一片荒芜之地，是人不愿意经过的，可是神偏偏就领他的子民行经这个可怕的沙漠，在旷野度过了40年的时间，然而神却是一直的陪伴他们，与他们同在，并且保护他们。好，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七节的经文，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今天不少的人讲生态学，提醒我们必须洁净自己的土地，这是好的，也是必须的。然而，在洁净物质的土地的同时，我们有没有想到，同样要洁净在道德上的污秽呢？要洁净在性格上的败坏呢？要洁净在内心里面的污秽呢？神所要指出的正是这些。他们污秽了神的地，神将他的百姓安置在应许之地，目的本来是要他们做他的见证，可是他们竟然是如此的败坏，如此的邪恶。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八节的经文，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利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神将责任放在属灵的领袖身上，正如今天我们的问题，也可能是从教会开始的。因为一个国家的衰亡，一个民族的没落，是先从灵性方面的没落后退 开始的。先是在灵里面离开神，然后是道德上的败坏，最后才是政治的腐败，军事上的夺权。每一个国家的败亡都离不开这个原则。这里说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今天不少负起传道圣职的人，他们本身也不认识神的话，这是真实的事。正因为他们对神的话缺乏认识，因此他们根本上也是不认识神，因为认识神话语的人才可以认识神。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九节的经文。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神说，我并没有放弃你们，我仍然为你们而发出恳求，这是何等慈爱的神。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三节的经文。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以色列人犯了两样罪，首先他们拒绝耶和华，就是活水的泉源，第二他们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正是今天世人的光景，世人为自己凿了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然后自己去喝这池子里面的水，结果是得不到满足。今天以金钱为人生目标的人多的是，人人都拼命的赚钱，以为有钱就万事足了，可是这是一个无底的深坑。一个有百万家财的人会希望有千万，有千万的希望有亿万，追求名的人也是一样的，得不到满足，是永远饥渴的去寻求。神指出以色列人后退的原因就是这样。今天我们也可以用神的话语，用这一段很宝贝的话语来省察我们自己，看看我们的光景如何，我们有没有弃绝神这个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呢？好，让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感谢您，赞美你。当日您向耶利米先知所启示出来的话语，今天也向我们传说，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蒙光照，得到启示，看我们人生的光景怎么样，看我们信仰的光景如何，是否就像当年离弃耶和华真神的以色列百姓一样。求主恩待怜悯我们，保守我们的信仰，在这个充满了污秽、黑暗、邪恶、败坏的时代，让我们靠主站立的稳，为主发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我信你，主啊，我信你，可是我信心不足，求你帮助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M。 最近一位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感谢 BBM 播放的诗歌，感谢这些诗歌激励我们坚定跟随主。我们感谢这位朋友的鼓励，也愿这样的鼓励能够帮助到你更多的来收听福音广播。以弗所书的1章27节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行事为人都有天上的样式。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我们能蒙神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流血牺牲。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就能罪得赦免，被称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有信仰上的疑问，欢迎你到 BBN 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BBNCHAT.org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寇世远牧师。寇牧师来自台湾，是基督之家的创始人，先后在台湾及美国服事，现已安息主怀。今天的信息题目是在伯大尼的侍奉下半部分，经文有两处，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节，约翰福音12章第1节。

0: 我们今天看见神在末后的时代就是在知识分子上动善功。你看五十年前信耶稣人什么人呢？可以说都是渔夫渔妇，没有什么知识的信。现在你看都要知识分子了，所以现在的讲道要讲道了，要讲道了，不是单单动表演了。从前讲道容易，有人讲你要上天堂举手，上天堂举手，哦，要下地狱举手，但没有人下地狱。据说林肯呢，美国林肯有一次去听道，林肯也听到，他微服啊，化妆的，还人家不晓得他是总统，他穿个身便服跑了一个礼拜堂去听道。那个牧师问上天堂举手，他不举手，那么下地狱举手，当然没有，他也不举手。那好了，人家都就他不举手，牧师就说了，哎，这里有一个人，天堂也不去，地狱也不去，请问他到哪里去？他就站起来把帽子一戴，他说我天堂也不去，地狱也不去，我到白宫去。据说如此，到底有没有我不晓得啊。我听到一个牧师这样讲。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啊，多学习侍奉，多谦卑，在主面学习配搭。那么马大是给我们留下一个不好的见解，而玛利亚呢是个好的榜样。怎么晓得好的榜样呢？他一句话都不讲，你看到吗？他姐姐这样批评他，他没有替自己伸冤，也没有替自己辩护，他就安静在主的脚前领受上好的福分。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如果多在主前安静，多在主前领受，多在主前仰望，多多在主前听到的话，我们有很多很多问题都会过去，迎刃而解，这问题解决。今天所以问题还在，因为我没有把道听进去，人是坐在那儿，灵魂不在这儿，还在外面飞了啊。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听不进去，所以你听了半天道也没有得到。你真正得着神的道啊，你就像玛利亚一样了，就可以默默无言，专等候神，一切事情知道这事情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他就不讲话了。保罗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我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马大在这表现得很好，不说话啊。主说，主称赞他，当他不说话的时候，主就替他说话。你看，当他不说话，主就替他说话，这是很美的事情。我的经验是这样，有时候被论断，被攻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晓得吧，当一个人除非不做工，你一做工啊，神有点祝福来了，马上人的嫉妒就来了，撒旦的攻击也来了，还一定的，还真是，这是灵验的不得了。你只要一做工，一方面做工，马上十架也来了，许多文难处都来了。但是不要紧，你要靠主的恩典站住，站住你的地位，守住你的本位，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经验是这样的，我们用工作来答复人家的论断，他怎么批评论你不要理他，你用工作来答复他，你就埋头做工，把工作做出来，成果摆在那儿，是最好的答复。我们用什么答复人家呢？不是跟他争论辩论，自我伸冤都没有用，你就做工，你把工作做摆在那儿，是最实际的一个东西，谁也敌不住，驳不倒，谁也不能否认，工作在那儿，果效出来了，教会建立了，许多人蒙恩了，这就是工作摆在那儿，他说什么让他就说好了。我们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怕人咒诅，只要神祝福，神祝福就好了啊。所以玛利亚的不同在这里，马大用人的话在批评他妹妹论断，玛利亚是一声不响专等候神，结果主说他得到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总结起来说，这个家族的侍奉，伯大尼家族侍奉啊，初期的侍奉是不完美的，不完全的，是幼稚的啊，很粗糙的，不细腻的。这种的侍奉你看到怎么样呢？一家三个人啊，姐妹和弟弟三个人呢，只有两个人侍奉，一个弟弟到哪里去了，跑哪儿去玩去了，大概啊，拉萨路不在啊，拉萨不参加。那个姐姐的侍奉也有问题，瞒了肉体，动了肉体。而那个妹妹的侍奉，玛利亚的侍奉呢，固然是不错了，默默无声的，看着也太消极了，光是坐着听道，还没有起来行道。听道如果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照自己的脸孔，看见走后就忘记了，所以他只有听道没有行道，不行的。因此你就看见这个初期的侍奉是满了问题的，没有一个完全的。弟弟不参加，拉撒路不参加侍奉，姐姐侍奉有怨言，动肉体；妹妹的侍奉算是比较好了，不说话，但是也仅仅止于不说话而已。 也没看他做什么东西。你看他做什么没有？也没为主做什么。所以这个初期的侍奉是个幼稚型的，初期的。但是我们感谢主，神有办法，你只要肯做工啊，肯侍奉啊，神就会把你带到一天天更完全的地步。他怎么带领呢？后来我们就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么现在一进到约翰十二章的时候，你看这个侍奉啊，已经变成一个成熟的侍奉了，从一个幼稚的侍奉进步到成熟的侍奉，从一个初期的侍奉进到了一个成长期间，或者说后期的侍奉，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十字架的道路怎么知道呢？因为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呢，发生一件大事情，拉撒路死了，死后复活了，耶稣来把他叫出来了。你看这个家庭发生灾难来了，那个弟弟拉撒路啊，在路加十章里面不侍奉，现在到了约翰十二章他侍奉了。为什么？中间个十字架，成熟的道路只有十字架的道路，没有别的道路。他们受苦受难，这个拉撒路忽然间病了，病了两个姐姐叫人，请人去叫耶稣来了。耶稣知道拉撒路病了，故意在路上耽搁一下，故意耽搁，这个故意是很有意思的。等到他死了，埋葬了，进入坟墓了，然后耶稣来了，站在坟墓门口对着死人说，拉撒路出来，一叫死人出来了，出来了，这叫死里复活了。你就看见这个家族的侍奉的透过一个死里复活的见证，经过一个苦难，然后成熟了。所以说十字架的后面有冠冕啊，经过苦难进入荣耀。这拉丁文我懂得很少，但有一个字我晓得，就是苦难和荣耀是差一点点啊，一个是 angusta 是 augusta 两字 per angusta et augusta 经过苦难进入荣耀，这是拉丁文。你就看这个苦难和荣耀是差一点点，所以这个拉丁文是西方这个像英语什么都是用拉丁文做根呢，主要的根呢。那很美的一句话，经过苦难进入荣耀。那么这个苦难来了，是带到我又是到复活了，拉撒路死了复活了，这个家族啊受一个冲击 impact， 一个冲击，很大的冲击。这个冲击一来之后呢，你就看他们侍奉就改变方向了，不一样了，这个侍奉的值提高了，值提高了，量也增加了。什么量子？三两个人侍奉变三个人侍奉了。你看见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呢，你看见伯大尼这个家庭啊，三个人都在侍奉，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一同来侍奉。那么拉撒路的侍奉是什么型的侍奉呢？拉撒侍奉是坐在这儿，坐在跟耶稣中坐席，陪耶稣坐着。在路加十章他不在，现在坐在旁边耶稣旁边了。他晓得耶稣是恩主，恩主称他为恩主，他从死里复活了，主把他叫活了。所以他就坐在也是陪他吃饭，将来我们在天上与主一同坐席是何等美的一种光景。今天拉撒路留下个好榜样，他就坐在旁边，坐在耶稣的旁边啊。拉撒路这位弟兄真妙啊，我们看见圣经里没有看记载他说过什么话，当然他不是哑巴了啊，可是没看他说什么话啊。耶稣说拉撒路出来，他也没说来了，也没说来了出来。有人就说为什么要说拉撒路出来呢？叫出来就不行了吧？不能够一说出来的死人都出来了有限制，拉撒路出来了。嗯，那这个弟兄不说话，这个庙他不说话，不说话干什么呢？不说话的见证比说话还有力量，叫无言的见证，无言的见证啊！我们古人很会作诗啊，此时无声胜有声啊，真美得很。你看一个大的乐章啊，刚才我们弟兄在指挥，我就看那个大的一个乐章在演奏的时候啊，一个 concert 里面，你看他一个大演奏的时候，有时候这个一个很高潮啊，演奏的时候忽然间没有声音了，停下来了，因为这个声音叫细拉，细拉，细拉就是个休止符，诗篇里面讲细拉就是休止符，这一细拉一下子，哎呀，那个力量真大了，很多人就睡觉了，一旦一停下，他醒过来了。没有声音比有声还要响，你看到吗？我跟你讲，我的内人呢，我们家里刚才听梁牧人讲，他四个孩子，我六个孩子，我比他啊更本领一点。我有六个孩子，因为还小的时候啊，不听话，孩子不听话，我的内人呢气死了，天啪他们叫啊叫，说妈妈都是叫啊叫没有用，你越叫孩子他跟你对叫对吵。后来我就跟我内人讲，你不要讲，今天他再吵你不说话，你看他怎么样？嘿，这个力量很大。 啊，孩子再吵，妈妈不说话了。哎呦，这些孩子吓死了。你今天妈不讲话，这糟糕糟糕，问题严重严重。不说话，你看不说话比说话厉害厉害，力量，啊，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这无言的见证很美，无言的中国人是含蓄的很啊。我们中国的民族懂得含蓄，这个无言真有意思。有时候弟兄有一个弟兄啊，在美国，他学训练两年回去，我们到飞机场接他，他的太太带着孩子啊，这个我们很多弟兄们去接他了，到飞机场松山机场台湾下来了，这个弟兄下来拿着行李。哎，看到我先过来给我拉住，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就来接他，先给我说一番客气话，然后呢，弟兄们都在那都给拉走了。他太太呀，这是我们中国式的方很妙，站得远远的不敢走，不好意思走过来，就把孩子一个个放过来，孩子一个个放，哎呀，跟孩子抱抱，就是不跟他太太讲话，他们感情非常之好，伉俪情深的。这为什么？我就看了半天，他就给我讲，跟那个讲，讲了他就是不跟他太太讲话，太太也不过来。那么我的寇师母，我的内人就来了，就想就推推他太太，让他过来啊。那我就推推他，我说你看，太太等你半天，你也不跟他招呼一下，他不好意思。因为俩人都是差不多50多岁的人家啊，有点这个中年以上人的那种含蓄的爱，含蓄的爱。哎，他走过来，脸烧着，脸红红的那样走过来，他太太就走，两人就慢慢走，很妙很妙啊，慢慢走走走，走到一定距离站住了，不走了。要是在美国就抱过去接吻了他。但没有中国式的韩剧不讲话，然后站住了，我就看着妙，我在旁边看，这欣赏那个很美啊啊，无言的怎么美？两人就在那儿，此时无声胜有声啊，两人就在看，先生看看太太，太太看见微笑一番，微笑一下，仅止于此，微笑了。这是种无言的一种爱，很美啊，这种我们中国人懂得含蓄了。所以我讲无言呢，有时候真是很美。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拉萨路这位弟兄无言，他不说话的见证做出来了，摆出来了，不说话，但是那个力量多大了？你晓得多大力量吗？12章里面，约翰12章后来讲说，好些犹太人为拉萨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你看到吗？第11节，12章11节，约翰福音，为着拉萨路回去信耶稣了。你看力量大不大？他没有说一句话，他没有说一句话，一个字都没有，但是他是坐在耶稣的旁边吃饭，一个复活的见证摆在那里，胜过1000篇的。所以我就看见在这里就无言的一个，你就看见这个很美，这是一个无言的见证，是拉萨路啊。第二个呢，你就看见马大怎么办这个地方。最妙的是马大在约翰福音12章第2节里面讲，马大伺候4个字，马大伺候，没了，不讲别的了。马大现在的表现就是伺候，埋头在那边伺候主，一句话也不讲。你看见这个妙妙，这就是一种什么？这告诉了无言的伺候。刚才他弟弟是无言的见证，他是无言的伺候，他在伺候主，不要说话。今天我们侍奉主，就是为侍奉而侍奉，为报答恩典而侍奉，不是为着将来的那个冠冕那个赏赐。不错，是有冠冕为我们存留，但是我们不是为着冠冕来做工，是为着感恩图报。我们不能不感恩图报，我们该死该亡人，本来该死该亡，今天主把你救出来，脱离极大的死亡，你能够不报恩吗？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所赐给我的救恩呢？只有举起救恩的杯，传扬耶和华的名，没有别的方法。所以我们做工是为了报恩，报恩了我们心里有平安，我们奉差遣做工心里有平安，去为主做，越做越喜乐。刚才弟兄讲，你看唱诗都喜乐，我们一唱诗里面赞美神，里面来力量来了，这是我们就从自私的功利主义观点也应当侍奉，你一侍奉就起来灵性起来了。所以这个你看看，在这儿我们看到这第二种啊，马大的伺候啊，在这个地方什么是种无言的伺候，他不必说话，言语常常是多余的东西。有时候人的话语越多啊，神的道就越不显明啊。你看当这个伊利年间，撒母耳年幼的时候，伊利那个老牧师、老这个老祭司、那个老祭司的那个人呢，活到98岁，他因为是不会管那个儿女，结果儿女败坏，他儿子几个儿子败坏。那个时候，耶和华在那些年间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神不说话，神不说话，没有默示了，那是人类最大的危险。神不说话了，神生气了，不讲话了。像刚才我讲，我的太太不说话了，孩子就吓死了。上帝一不讲话，没有漠视的时候，那是最大的危机。在伊利年间，撒母耳年幼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是侍奉主的人不对，不圣洁，很多问题， 结果神就不说话，没有漠视。我们要天天求主给我有新的带领，给我新的启示，给我光照，给我意象，能够抓住这些往前走。西方人最喜欢讲意象，他们说 no vision no burden no burden no work， 没有意象没有工作，没有意象就没有负担，没有负担就没有工作。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意象，给我们负担，去做主的工作，这很重要。但是我们在言语上呢，越寡少越好。传道书里面讲，神在天上，你在地上，所以你的言语寡少。你来到神的殿要小心，不要多说，我们多做工少说话。要说话就见证神的荣耀，要说话就说一些你的见证，要说你自己的失败的见证。我告诉你，比一些蒙恩的见证更能够造就人。你是如何失败过来的，你告诉大家。当彼得回头的时候，主说我已经为你祷告，彼得三次不认主，他不承认。主说我已经替你祈求了啊，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回头要兼顾。我们今天失败了以后回头了，要兼顾我们的弟兄，要把失败的见证告诉人，免得别人也再跌倒下去，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你看现在马大在这儿已经操练得成熟了，他再也不批评他妹妹了，也连话都不说了。马大伺候四个字一点都没有别的，清清楚楚的，干干净净，马大伺候。他在成熟了，侍奉成熟了。然后我们就看见，我们最容易啊批评别人，说别人的坏话。我自己是聚会所蒙恩的，在会所蒙恩的。我是1946年到台湾，啊，我最早来的很早，来教书的，所以来了就蒙恩得救，感谢主。那么后来我出来侍奉主，啊，我觉得对这个地方教会路线的问题了，我就出来侍奉主15年，后来又在基督之家乡10年，25年来。可是我的老母亲啊，直到如今还是会所的老姊妹。我这个老母亲真是宝贝，等今天晚上有时间能够为还慕道友做个见证。我是他带领信的。我母亲信主之后啊，他始终持守他的教会立场。我在灵粮堂15年，他一次都不去我所服侍的教会，他就在聚会所聚会，一次都不去。他说我不习惯。你说你儿子在那做传道的，负责牧会，你不要，他是他，他有他的带领，我有我的带领啊，他就带他的啊。那我在基督家10年，80岁那一年呢，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一定把他请他来，给他过生日。他一听到这个太俗气了，这个世俗的事儿，什么过生日，不要。哎，我说弟兄姊妹，爱心啊，已经准备个蛋糕啊，请你去做个祷告啊，哎，说什么都不去。后来他们弟兄们来弄个车子来了，硬把老太太给抬上车，哈哈，哇，开到教会来，他一肚子不高兴，但是没办法来了。来坐下来了，坐来以后他就一个蛋糕摆这儿，哎呀，他一直闭着眼睛不说话，闭眼祷告。后来他就起来做个祷告，哎呀，祷告的大家都流泪，祷告的实在很感动。祷告完了，他说弟兄们，很谢谢你们在主里的爱心啊，可是很对不起，因为我的教会今天晚有查经，有查经，所以我得去查经。他就来一下祷告就走掉，也不接待，说哎呀，弄得不好意思。我说好，赶快送，再去老太太会生气的了，赶快把他送到教会去查经。他始终不离开教会立场。有一次我就跟他讲，有一位弟兄，他们教会一个弟兄出了事情，是个神的仆人。我就说，我叫娘，我们北方人叫娘。我说娘啊，我听说你们教会某某弟兄啊，怎么钱财出事儿了，怎么样。他一听到我讲了教会，他马上脸放下来了。你说什么？骂我？你说什么？我说没有啊。我说我是听说你们教会有点事情。他就立刻板着脸，他说某某弟兄是神的仆人，你怎么可以说好说歹啊。他就骂我，他说我们教会的那个神的仆人，你怎么可以说好说歹？那你就管你自己好了，你怎么管别人呢？我说我不敢管别人啊，我说我跟你是母子啊，我们谈谈家常嘛，家常。他说什么叫家常？这教会的事儿不是家常啊。教会这儿不是家长，你不准谈，不准谈。我一讲了教会，他就生气。他那么爱他的教会，那么爱他的牧师，或者他是弟兄，他的负责人，他那样的爱他们。我就想到我们一般教会弟兄姊妹爱神的仆人到底什么地步呢？我实在很亏欠。哎，我们这次很，我们只会挑剔。哎呦，这个牧师有没有恩赐了？不会讲道了啊？会讲道就说他没有爱心了，也不会爱心了。啊，就只有他挑剔吗？不会讲道，说他不会讲道，没有恩赐；会讲道，说他没有爱心。哎呦，不会这样那样，骄傲有什么？我们总有很多挑剔，我们就把我们的牧师当这个完人来看待。在世界哪里有完人？我们都在学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这么多年来没有接受案例，我的原因就是说我实在不配，我只能做个弟兄身份，在主面前一同配搭。 我就说，我觉得我的感觉上是这样做，我里边很平安。啊，我讲道的时候，你如果听我讲道，有个感觉，我从来没讲你们这两个，从来不敢用，我都是讲我们，因为你我都是一样，台上台下并不高，并没有高低之分，灵性软弱是相同的。也许你今天的软弱，我今天已经不软弱，可是你那个软弱，我曾经有过，曾经有过，不主怜悯我，把我带过来了，如此而已啊，并不是我比你高明啊。你今天所有的软弱我都有过，可以说都有，也许我比你更糟，可是主怜悯我，宝血洗净我，他在里面恩待我，怜悯我，因为至少我有个心要为他做，是装备我。所以我都是说我们，我不敢讲你们，因为没有什么你我之分，都是在主里，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在这看到今天讲配搭侍奉的时候啊，最要紧就是把看到人在神前都是平等。世界上说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我不相信。今天很多法律是为某些人服务的，在美国的法律很多为有钱人服务，有些人定出法律就是那样，他不是真正平等，但是在十字架面前人人平等。你敢说你在神面前说我比你高一等吗？我比你强吗？谁敢说？都是罪人，十字架一高举，大家都服下来，都是罪人。上面就一位天父，一位中保救主，在里面圣灵，就是这样一个在主里面，所以都平等，真正平等。所以我们在教会中间，无论是牧师、传道、长老、执事、平信徒、一般弟兄姊妹，大家都是在主蒙恩的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真正平等。所以我们的配搭侍奉啊，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谁也不比谁强。不错，有些带领我们，我们尊重他，他在神在那边透过他治理牧养教会，我们应当顺服，对的。但是他也不定都是对的，我们要为他祷告。假如我觉得里面不对，凭着爱心给他讲。他如果他有他的解释，我们如果听到他解释对，我们应当收回我的看法，接受他。那如果他实在不对，我们祷告求主怜悯。我们不能说我来对付他动肉体，那就不对了，那就配搭上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要守住自己的地位。无论如何，请你记住，侍奉主的人在主前，主的管教是非常严厉的。告诉你弟兄姊妹，我身上被打的鞭子一定比你一般的弟兄姊妹多。我知道一点点不对就来，主的鞭打一点都不客气的。侍奉主的人，主对待他不错，有够多的恩典，有更多的慈爱为他存留，但是那个鞭子是不断的在打，就唯恐我们或偏于邪，或者任意妄为，偏行己路，立刻就拉过来。主是一点不客气的，因为他爱我们，爱必管教，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记住，我们今天配搭侍奉的时候，最好是学马大的，不说话了，就侍奉，无言的侍候，无言的见证，无言的侍候。还有一个玛利亚，玛利亚什么呢？是无言的奉献，无言的奉献。他怎么奉献呢？他把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啊，来抹耶稣的脚，抹完用头发去擦。弟兄姊妹都知道，头发在哥林多前书11:15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长头发是女人的荣耀，长头发是女人的荣耀。所以这一位姊妹把她的荣耀去擦主的脚，脚是最踩在地上最低的地方，最低的地方，她用她最高的荣耀去抹主最低的地方脚。这表示了完全谦卑下来，完全顺服下来，匍匐在主的脚前蒙恩了。这位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所有蒙恩都在主前，他在坐在主前听到，现在用他头发抹主的脚。还有一次在约翰11里面，他也坐在主的脚前，跪在主前说，主啊，夫子来了，也在主脚前。他一直，你看见他蒙恩都在主的脚前。这位姊妹很美，这个主灵的光景很美。所以你看他用自己头发去擦，这时候就看见是无言的奉献。他把一斤极贵的真拿达，极贵的真拿达香膏，这个家庭不是一个富足的家庭，这个家伙是个穷苦的孤儿，三个人孤儿，没有父母，这样一个穷苦的家庭，你看他肯摆上了多少真拿达香膏。根据那个卖主的犹大的估计啊，可以值得30两银子。那个卖主犹大一天脑袋就想着钱，30两，结果就把主卖30两，30两银子，他算上就可以值30两银子，怎么这样糟蹋干什么？他认为是糟蹋。弟兄姊妹，我们为主所摆上的，永远不会太多，永远只是不够的，你信不信？我们为主摆上多少呢？我们这条命，主出重价买来的，连命都是他买的，我们整个人是他的，你说还有什么东西是拿得出来说是，哎呀，这给你太多了，给主太多了？ 还会给太多吗？只有太少。倾我所有为主摆上，犹觉不足。就是我写这个诗歌讲，把我所有都摆上还就不够，都不够，那有什么可多呢？有什么多余的？他居然讲说，哎呦，这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多好啊，你何必拿这么糟蹋呢？何必这样浪费呢？浪费。但是我们为主做的永远不会浪费。那么这个在这我要提到一点，就是说主讲一句话很重要，他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是怎么讲？你们不常有我什么意思？这个我们要思想。许多时候我们不常有主，我们心中满了马门，心中满了学问，满了爱情，满了地位，满了那个属世的一切享受，我们就是没有主。所以主说你们不常有我，这句话弟兄姊妹你要好好抓住。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常常有主的？像退休会很难的，很多人说我在退休会里面充满了主，退休会里面在山上摆满了主啊，一到山下又没有了，没有主又没有了啊，后来充电充电充完又回去又用完了没有了，明年再来充充电啊。那假如一年充一次的，糟糕不糟糕？那这个是不常有主，你得常常有主。换句话，你要常常心中有主，为主摆上，为主摆上，永远为主摆上，全部摆上还不够，有这个心了，那主就满足了。所以他说，你们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那么今天有些社会福音的，传社会福音的人，就是讲究哦，把这个生活给改善就好了。人的犯罪是因为生活太糟了。啊，铤而走险。为什么铤而走险呢？因为饥寒起盗心嘛。他只晓得一方面饥寒起盗心，他忘记了保暖还会思淫欲的，保暖思淫欲。这人是最难动的，人是最难动的，给他吃太饱又犯罪，饿肚子又犯罪，这麻烦麻烦。所以上帝叫我们也不饱也不饿，将好又太多又犯罪，不久也犯罪。那么这个你说穷人同在，那个社会福音是说，哎呀，顾念他，给他生活解决就不犯罪了，这是说谎话。我到监牢里去布道，常常到监狱里面去。开始我进去，我第一次进去十多年前，我以为说监牢里都是穷光蛋，啊，后来进去才晓得百万富翁很多在里面。我以为说都是些是无知无识文盲，都是文盲没念过书了，啊，哪里进去里面 PhD 也不少，在监牢里都照样关着。所以你是以为说这都不是这个问题，不是贫穷问题，不是说知识有没有的问题，都不是这个，就是有没有生命的问题。你里面有主的生命。老实说，我要没有，我到监牢里去布道，我跟那些犯人怎么讲？我说我很同情你，这句话不是说风凉话。我说你犯杀人、奸淫、什么贪污舞弊，我要不信耶稣的话，我照样可以杀人，照样可以奸淫，照样可以犯贪污舞弊，而且做得比你更厉害，犯得更罪更大，你相信不相信？一定可以。我没有力量约束自己，但是我感谢主，我信了主，主成为我的力量，他会约束我。我们讲 self control， 怎么 control？ 根本 control 不住，怎么 control？ 他在里面，神在 control 我们，他真正把我约束住了，我才能够去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才行善有力量，拒恶有力量，这是靠主。所以我说，我要不信主，我跟你一样犯罪，我是蒙恩了。那么我也蒙恩了，你可以照样蒙恩。我跟他讲。哎，他们说我已经关在牢里怎么办？没有关系，主能够释放你。哎，他说信耶稣能够放出去啊，能够放出去。我说主把你的新牢打开了，我杀人我应当去受枪毙，国法制裁是活该，没有话说。但是我被杀之前我信主了，我良心得释放，主赦免我，我照样虽然被杀头枪毙了，但是我将来还有复活，死了信主还有复活，不要紧，这生是完了，来生还有。假如你不嫩话，生牢心牢都坐牢就惨，身体坐牢心也坐牢。我们今天身体不坐牢心坐牢，比方说你恨一个人，你恨那个人，我们有个姊妹讲过，恨得她牙痒痒的，还牙痒痒的，她恨她丈夫，恨她丈夫恨得牙痒痒的。我说你怎么这样恨丈夫呢？她说她实在可恨了。我说怎么可恨呢？她说她是个弟兄啊，她说拦阻我去聚会，我十一奉献她也不让我做，真是恨死我，真是恨死她，我真是一直在这，她在这在那边恨她。我就说，他说姊妹，他是个弟兄，你是姊妹，都是信主的，你不应当恨人，因为圣经说恨人是杀人的、啊、你老是讲我恨他恨他，你就等于谋害亲夫啊。你不是谋害亲夫吗？你要杀你的丈夫吗？他说寇弟兄，我都气得要死，你还开我的玩笑。我说不是开玩笑，真的话，你不能谋害亲夫了。我说我们祷告祷告，拉来祷告，拉到我那个房间有祷告，有祷告垫，我就跪下祷告，拉他来。这位姊妹想想好了，祷告更要跪下去啊，要跪不跪站起来了，
1: 不行。
0: 我怎么不行呢？我都跪在这儿，我你祷告啊。不行，怎么不行呢？我不能祷告，我这一祷告就不能恨他了。这话讲得很美，这个是可圈可点呢、啊。你一祷告就不能恨人了，真是妙。他一祷告就会恨自己了。哎呀，觉得我不够忍耐，我丈夫实在灵性小，我没有包容他，没有担待他，没有替他祷告就恨他。你一祷告就会恨自己了，我不然就指责别人，一祷告就会指责自己，这奇妙的。主叫我们借着祷告，叫我们能够虚己，能够舍己，啊，所以这是，所以我就讲到这个辛劳千万不能做啊，做身劳不能做辛劳。那么，假如坐牢的人，他信了主，辛劳打开了，他也才能快乐。他能够忍受他应当受的刑罚，但他心灵中间没有捆绑，这是真正得自由的。是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两个初期跟后期两方面的对照都摆在诸位弟兄姊妹面前。可能我们今天还停留在这个阶段，初期的侍奉，幼稚的侍奉，全家里面没有全体，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没有全家，我们要慢慢带领诱导年幼的跟随年长的往前。如果年幼的信主，年长你的爸爸妈妈没有信的，不要忘记祷告，神是听祷告，你天天迫切祷告，静时祷告，你看神一动工，你父母也会信啊。这是很看到很多家庭啊，年轻人带领年长的信，很美的见证。所以这些初期的侍奉要经过一些苦难到后期，那我们不是说要求苦难，不必求，主自然会给你带领。有时候你看那个拉撒路，他开始不侍奉啊，给你病一场，病得死来活去的，死了活了就来侍奉了。你看到拉撒路，我没有意思吓唬你们。这个拉撒路在这里不侍奉，他侍奉经过苦难。所以许多人呢，主要你侍奉，你不侍奉就准备倒霉，准备要倒霉了啊。但是我没有吓唬你啊，这说实在，侍奉结果只有好没有坏，灵性就起来了，教会也兴旺。但愿神真是恩待我们，借着上午这个几次的聚会啊，能够把我们一次一次更带到这个侍奉的灵里面去，摸着侍奉的实际，晓得怎么样做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曾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还要救我们脱离软弱的自己，你将来还要来的时候要再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你的拯救是救到底的救，我们感谢你，我们蒙恩，真是做一个能够在你面前讨你喜悦的人，也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需要把救恩告诉更多还没有听到的人，还没有蒙恩的人，就是我们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乃至于我们骨肉之亲，手足之情，很多人还在恩典之外。主啊，这都是我们的亏欠，但愿你恩待我们，就在今天这个场合里面，你感动我们的心，为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切切祷告，巴不得我们离开这里回去的时候，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是外邦人，所有的都是蒙恩得救的人，也不仅都是基督徒，而且每一个都成为侍奉你的人。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的心愿如此，相信我们天父的心也是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个人沉沦。我们主的心愿也是要差遣所有的门徒做圣工，也是把福音传到地极。但愿我们今天在这里所传扬的乃是主自己的话语，求主宝血再一次洁净，拦住一些你仆人自己的话，让所传所讲都出于你，没有出于人。谢谢主的恩典，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章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

的神啊，我寻求你，我的心切慕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南加州的一所基督教大学，阿祖萨太平洋大学，三名即将毕业的学生，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一个牧师和他妻子被邀请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校友、新来的教授、校董会成员和大学的校长都来参加。他记录了在这次聚会时发生的一件事。大学校长是约翰·华莱士，他邀请了三个即将毕业的学生一起参加。这些学生已经决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去印度服侍。这些学生认为他们被邀请只是为了要正式差派他们，鼓励他们。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他们不知道的事。华莱士博士对这三个学生说，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们。有一个你们不认识的人，他很欣赏你们未来两年的这个计划，并以你们的名义给学校捐了款。然后他转向第一个学生说，我代表捐赠人免除你欠学校的$105,000的债务。这个学生当场就哭了起来。他转向第二个学生说，你的$70,000的债务也得到了免除。他又对第三个学生说，你欠这所学校的$1,300,000债务就此免除。这时房间里很多人都哭了，尤其是这三个学生，他们根本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这位牧师写道，他们被神的恩典包围了，一个不认识的人居然会帮助他们偿还债务。这就是被神的恩典、他的爱和慈爱所包围的意思。我们被慈爱的神包围了。要知道，我们不是为了成为神的恩慈的受益者而决定去印度服侍两年的，但神就会在我们不经意间赐给我们完全预料不到的恩典。事实上，我们根本不配这样的恩典。但实际上，我们越了解我们在基督里的救赎，我们就越被基督的恩典所震撼，我们就越被神的恩慈所包围。在前次讲道中，我详细讲解了那些居住在克里特岛的非同寻常的基督徒，他们是一世纪海盗的后代。我们也一直在探索，成为21世纪非同寻常的基督徒到底意味着什么。现在我再次邀请大家打开圣经，请翻到提多书第三章。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这些内心是海盗和叛逆的人，我们实际上只不过是非同寻常的救恩的受益者，我们被非同寻常的救主

中是一个句子，一个很长的句子。我确信使徒保罗在写信的时候，墨水常常写着写着就用完了，他很喜欢写很长的句子。这句话的中间没有间断，我们今天要仔细地研读这个完整的句子。我要提醒大家，这句话是以一个小小的对比连接词开始的。我在之前的讲道当中提到过，这是圣经中我最喜欢的词之一，这个词就是但是。可以说这个词改变了一切。之前在第三节保罗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被你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是换句话说，尽管我们曾经是这样的，但有件事情却要发生了。但这个词意味着一切即将改变。事实上，我们常常真正关心的是但是之后的内容。比如你去应聘一个公司，听到公司的回应说，我们非常喜欢你的简历和你过去的经历，但是……再比如，这个客户认为你的房子值这个价，他真的很想买，但是……有多少男人听过自己追求的女孩说，我很喜欢你，觉得你真的很好，但是……这个但是不亚于当头一棒。所以这个但是之前说的那些话虽然都很好听，然而因为有了这个但是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对吧？忘记但是之前的那些话吧。1921年查尔斯休斯在哈丁总统任内担任国务卿，后来又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作为国务卿，他参加了一个每周会议，会议上他需要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翻译来听取别人的发言。他对他的翻译说，连贯的翻译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真正想要的是你要告诉我演讲者在说完但是之后的每一个字，因为这可能会改变一切。保罗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我们除了罪恶的生命没有什么可以献给神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改变了这一切。第四节是以这样一个事实开头的。第一，我们有一位非同寻常的救赎者。第四节说，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保罗特别提到了神的恩慈和慈爱。恩慈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只有保罗用过，它指的是神的仁慈，实际上可以把它理解为慷慨。接下来有个名词会出现在这节经文中，也就毫不奇怪了。不仅神的恩慈非同寻常，他的慈爱也是非同寻常。保罗说，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复合词来表示慈爱，就是把philia 也就是爱和 anthropos 也就是人结合在一起，意思就是爱人，这就是神的慈爱。英文中的博爱这个词就是从这个希腊语词来的。人们一直对慈善事业心存敬意，这是对人的善行。事实上，即使是古希腊人也非常重视将有保留价值的东西给予他人，这被认为是你可以向他人展示的最高美德之一。也许大家在新闻上看到过几个亿万富翁最近达成的一项协议，

把自己一半的财富捐出来。比尔盖茨承诺要捐出他个人财产的一半，这意味着他将捐出大约300亿美元，用剩下的300亿美元来勉强维持生存。我无法想象那该有多么艰难。但说实话，不管比尔盖茨是否知道，我还是非常钦佩他。他的举动显明了写在他心里的上帝的那个律法，因为上帝是最终极的那位慈善家。事实上，他不只是捐出了他的一部分财产，因为金钱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对上帝来说，黄金只不过就是沥青而已，是用来铺人行道的，就是将来在我们的新天新地当中，那是用来铺路的。终极的慈善是奉献你的生命。给别人东西是一回事儿，爱一个人并牺牲自己的生命，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了。约翰·菲利普斯在他的以弗所书注释书当中记录了一件事，他拜访了他的一个朋友，这个人的女儿是个酒鬼。菲利普斯写道，有一天我去他家做客，他女儿被人送到了他家门口，他几乎喝了整整一瓶威士忌，脾气非常火爆，脸胀得通红，嘴里还骂骂咧咧的。我看着那张还挂在他家墙上的这个年轻女孩的照片时，就从心里怜悯这个可怜的姑娘，因为她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成了这样一个残酷无情的暴君的奴隶，因为她成为了撒旦的奴隶。但我看到他的父亲轻轻地挽着他的胳膊，不理会他的辱骂，他扶着摇摇晃晃的女儿，小心翼翼地顺着楼梯走到他自己的房间，让他躺在床上。他的脸绷得很紧，眼里充满了痛苦。约翰·菲利普斯写道，我可怜他的女儿，但是他的父亲爱他。把那个年轻女孩所受的奴役、不幸和痛苦乘以10000倍，再把那个父亲的爱乘以无限倍，你就有了我们救赎主的爱。他不只是从遥远的星系那里怜悯我们，他还爱我们。保罗写道，他的爱显明了，这是指他的道成肉身。他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罪做了赎罪祭而死，永远的救赎了我们。基督来到我们的下水道，他搬进了我们奴隶的住处，不是我们在找他，而是他在找我们。他救了我们，他用他的仁慈和恩典包围了我们。所以第一，我们有一位非同寻常的救赎者。第二，我们得到了非同寻常的救赎。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才能把自己从这个污秽的下水道里弄出去呢？我们怎么才能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奴隶市场赎出来呢？怎么才能摆脱这个黑暗的统治呢？保罗在下一个短语当中告诉了我们答案，请大家来看第5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在原文当中，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这句话放在了这个句子的最前面。在希腊语当中，这说明这是保罗要强调的重点，那意思就是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他便救了我们。这就意味着圣经中所说的救恩
不仅是无常赐予的，而且里面有谦卑的含义。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免得有人自夸。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在我们将来要穿的那件华丽的衣服上缝上一针正义，我们就会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吹嘘这针。你看到了吗？多么漂亮的长袍，我在这里面可是缝了一针的。想想你是怎么和你的孩子们相处的，一天快结束了，你告诉他们，好了孩子们，该把游戏室打扫干净了，把你们所有的玩具都放进玩具箱里，把那些掉在地板上的麦圈圈捡起来，把所有的乐高都从楼梯上拿下来，把你的三轮车从钢琴长凳上拿下来。好了孩子们，该准备睡觉了。你知道他们不可能把每件事都做得尽善尽美，但你希望他们努力去做，对吧？然后在你帮他们盖好被子之后，你会回到房子里整理他们还没有做好的事情。很多人认为神就是这样拯救我们的，嘿，做所有你能做的事儿，神会感谢你对他的帮助。当你完成的时候，他会把所有你还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完。不是这样的，保罗说，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他便救了我们。没有人在天堂里跑来跑去说，我做了我该做的那一份，其余的是由神来处理的。没有这样的人。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这是真正的信仰，传递了关于非同寻常的救赎的真理。这个救赎完全是由耶稣基督自己偿付的，没有我们的任何帮助。救恩是一个礼物，作为不配得到救恩的罪人，只能接受或者是拒绝。事实上，为了能让我们明白这一点，保罗在这句话之后紧接着又补充说，乃是照他的怜悯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保罗在以弗所书中也是这样写的，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就是这样救了我们，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清楚的了。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在过去的一周里，有一对可爱的夫妇参加了我们的教会新成员的培训课程。他们从去年圣诞节开始就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他们已经60多岁了。我们在办公室见面的时候，他对我说，我从小就去教会，但那些教会都不怎么谈论得救的事情，但我在这里听到了很多这样的话。实际上我已经开始阅读圣经了，我看到了这个词得救到处都是。我向他解释了什么是唯独基督才能得救，为什么只有基督才能救赎我们，而不是某种宗教行为或者是善行。他低下头用自己的话祷告说，主耶稣，我现在请求你来拯救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信仰没有留给我们任何可以吹嘘的空间，但它给了我们永恒的时间，让我们可以一直感恩到永远。
我们被神的仁慈和恩典包围了，我们有一位非同寻常的救赎者，我们得到了非同寻常的救赎。第三，我们正在经历非同寻常的改变。请大家看第五节的后半部分，一直到第七节的前半部分。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段话。借着重生的喜，有些人说这里是指受洗的那个圣礼，他们用各种理由来强调一个观点，那就是没有受洗就不能够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你只要仔细读一下这句话就行了，看看施洗的到底是谁。我们再来看看这句话，借着重生的喜和长老的更新，是吗？那真是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个动作的发起者是圣灵，这是一个内在的、内心的属灵洁净，通过外在的施洗这个画面、这个动作表达出来。我要花点时间稍微讨论一下那些相信洗礼能让人重生的观点。实际上，在使徒和早期教会的思想当中，根本就不存在不受洗的基督徒，他们无法想象这种事。为什么会有人追随耶稣基督，而不想通过他所设立的圣礼来公开确定门徒与他的受死、埋葬和复活相关联呢？有人说，但我在众人面前会很紧张的，我不喜欢在众人面前说话，我真的不想让人看见我的头发贴在头上的那副狼狈相，所以我不太想受洗。另外，如果水进了我的鼻子怎么办？如果我呛了水怎么办？如果他们忘了把我从水里拉起来该怎么办？当然了，这事儿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会受到各种试探，来回避遵行这个圣礼。另一方面，洗礼这种外在的洁净动作是用来表达我们内心得到洁净的一种美妙的行为，但我们不要把它带进重生的定义中，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增加了为了得救而为神所做的事。但是根据圣经的教导，重生是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来解决的，我们为此不能做什么事来得救，其中就包括洗礼。事实上，如果你必须受洗才能得救，那么就等于你的得救必须依靠别人来为你施洗，否则你不能得救。保罗在这里说的洗，在原文当中，它不是我们常说的那个洗礼或者是受洗那个词，而是指沐浴或者是洗澡。保罗是完全用了另外一个词。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我们有多污秽，我们不是稍微洗一下就行了，我们需要全身彻底洗一遍。这里的洗这个词，除此之外，在新约圣经当中只出现过一次。保罗在以弗所书5:26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保罗用这个词来指用神的话语来浇灌或者是沐浴，这是一个内心洁净的属灵真理。圣灵要用神话语的真理来彻底浇灌，来冲洗我们。这一节出现了三个关键的教义性的词汇，请大家把它们圈出来。这三个关键词是重生、更新和称义。
第一个关键词是重生。重生的字面意思是再生一次。我们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中与尼哥底母的对话当中了解到了这个概念。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是一个复合词，由再次和开始两个词组合在一起。保罗在这里指的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出生。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经历了一次出生，这是生理上的、身体上的出生。但现在保罗说，借着圣灵，我们经历了第二次出生，这是属灵的出生，也就是这里所说的重生。得救指的就是第二次出生的那个时刻，所以说要进入天堂，你必须生两次，一次当然是我们身体的出生，一次就是这个属灵的出生，也就是重生。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章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只有我们给他一个直接行动的爱，关切的爱，他们才会真正的，也许我用这样几个字来讲，他们才会服我们，他们才会听我们，他们才会爱我们。那个服是从爱里面带出来的。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地位已经在孩子的眼中已经没有地位了，他们觉得你信主很好，老古板，他觉得你信主很好，但是是非常落伍的一种思想。怎么样能够在一个明显的行动的爱来帮助他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笑话，每一次我提了对我都有个发人深省的作用。有个小孩他回到家，他要找他家的那个狗啊，他就去问妈妈，那狗是一个白颜色的狗，他们把它叫的小名叫白白。他就问母亲，他说白白哪里去了？他母亲就说被车压死了。然后这个孩子就跑出去玩，他也一点没有反应。玩到日落西山的时候，他回来，他又在找那个狗，他就问妈，他说妈，白白哪里去了？妈妈说，你刚才从学校回来，我不是告诉你吗？说已经被车压死了。他说啊，白白被车压死？他伤心的不得了，大哭一场，因为这是他非常爱的一个小宠物。后来他母亲觉得很稀奇，你从学校回来的时候，你问我白白哪里去了，我说被车压死，你就出去玩，你没有哭，为什么你玩完回来再问我的时候，我说被车压死，你就大哭呢？他说妈，我听错了，我学校回来的时候，我听你告诉我说白白被车压死了，我以为你说爸爸被车压死了。这是一个很令我听了以后很心酸的笑话，是一个笑话。你看我们今天做父亲的连一个狗都不如，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些做父母亲的，我们不能不好好的反省你我的身教，你我的榜样是不是真的能够让孩子对我们有一个完全的信任，完全的尊重。
2: 所以我们第四点是说要给孩子明显的爱。为什么呢？因为到了青少年的时候，过去我们有14年做这个学生的福音工作，那么我们接触了很多中学生、大学生、毕业生，有很多的中学时代这个青少年时代的孩子们，他们会跟我们讲一句话，我觉得我爸爸妈妈根本就不爱我。就是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就开始质疑，小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地说我好幸福，我爸爸爱我，妈妈爱我。小孩小的时候，到了青少年就开始质疑，觉得父母根本就不爱我，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我，他们根本就不关心我。好可怜啊，父母亲为着孩子在外面打拼，为着孩子在那里卖命，但是孩子却说父母不爱他。所以呢，我们讲到做青少年的父母的时候，要记得我们爱他们不要像以前一样的方式唠唠叨叨。我们做父母的，尤其做母亲的，我们就是用唠唠叨叨来对孩子表示爱。小的时候他们不会反抗，不会觉得你的唠叨烦，但到青少年的时候，你再用同样的方式唠叨来示爱的时候，他们烦得不得了。他们要的是你真正的跟他用口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你爱他，而且要用肢体语言向他们表达你对他的爱。我最记得当我们的老大他进大学的时候呢，他需要到外地去念书，那么我都很舍不得我们宝贝的孩子他要搭飞机到外地去。 那么我们孩子在小的时候，我们就是抱着他，亲着他，所以孩子觉得他们很有父母的爱在他们身上。可是现在孩子已经长得比我们都高了，那你又告诉他你爱他，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每次送搭飞机，我们就用我们的肢体语言，已经不再是抱抱的了，我们搭着他的肩膀。在青少年的时候，你搭着他的肩膀，让他感觉到你从接触他所表达出来的爱，然后就跟他讲，儿子啊，你去那么远去念书，要好好照顾自己哦，别忘了家里面的电话线24小时都通的，有任何事情打电话回家，然后再跟他抓紧告诉他还有一条电话线，那个是比爸爸妈妈的电话线更有用的，就是在天上有一个通天的电话，随时可以告诉上帝你的需要，你也随时打电话回家告诉爸爸妈妈。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方式来跟我们刚刚进大学的那时候17岁的这个儿子表达我们对他的爱。
1: 我想我们谈到这里，提到怎么样关心青少年，怎么样做青少年的父母亲，我们真的已经到了一个地步，除了要用口头来教导他们，我们一定要有许多的行动来配合，因为这些孩子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单单用话，你刚才说唠唠叨叨实在是不够的，他们甚至会有抗拒。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家的情形是怎么样，现在你的孩子也许还小，等到现在他们这一代接受物质主义的影响，西方文化的一些冲击，我们会发现等到他们真的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他们那种抗拒，我盼望这一次跟大家谈到这个题目能够有未雨绸缪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好好的思想，我们不要只想到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也有我们该负的责任，我们也有我们该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第五个呢，我们就建议青少年的父母亲早早的计划全家的行动。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我们需要有行动，我们需要有实质的一些计划。我觉得这个全家一起出游，全家一起工作，全家一起去，不管是听音乐会了，去什么乐园去玩了，我想我们应当陪伴他们。那么如果在这些娱乐的这一方面陪伴，慢慢慢慢我们也能够带出侍奉在一起陪伴。在国外有教会特别用暑假的时候鼓励全家回到亚洲，或者去到一些比较需要福音的地方，全家一起去，不是单单父母亲去做短期宣教的工作，让孩子们也能够参与。那个教会在推动这样的一个计划和工作，他们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附带的一个收成，或者附带的一个好处，这个家变成非常非常的紧密，两代之间有许多的芥蒂烟消云散，两代之间本来不是很亲密的变成非常的紧密，因为他们可以同仇敌忾，他们可以同心的去做一件事情，而且他们看见他们所做的有果效，看见他们的侍奉，看见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全家行动我觉得是很重要，但是不一定说只是去侍奉，好像做很严肃的事情，我们也应当陪着他们，或者是要求他们。因为有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青少年的孩子，我不知道，有的时候看得心里很难过，他们不屑于与我们一起出去，每一次跟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他们远远地离开我们，我不知道可能有没有文化的问题，有没有语言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从东方来的，如果到了国外，到了他们受另外一种文化冲击影响的这样一个环境，我们的英文也讲不好，如果我们到了日本，我们的日文也讲不好，但是呢，他们在那里长大，他们话非常的流利，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羞于跟我们在一起。我想这一点呢， 对做父母亲的来讲呢，也是需要好好的迎头赶上。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年纪太大，没有办法来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大的改变，也许我们要很谦卑的去学一些别的东西，让孩子们总有一些地方可以来找我来关心他。我想大概最容易做到的就是爱他，因为全天下没有别的人可以代替父母亲对青少年孩子的 understand 了解，或者说刚才说 stand under 就站在他的下面，学习很谦卑的站在他的下面，站在他的立场来了解他。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要早早的计划全家的这个行动。
2: 那为什么要早计划呢？因为我们的经验，孩子到了青少年到中学以后，他们的活动啊，有的时候比父母还多，忙得不得了呢。他们就很多，哎呀，我今年这个哪一个假期我要去哪里，我要做什么，甚至呢在海外呢就很流行呢就去打工了，他们要自己赚钱了。所以如果不早早计划，我们的孩子比我们还忙，找都找不到了。前一个单元讲到家庭祭坛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家庭崇拜完了以后有家庭的会议时间吗？那就是早计划的时候。家庭崇拜完了以后，一起来，哎，我们来开会。明年哦，明年暑假，你有没有空？你要做什么？我们好不好来一次旅游？那么你想想看，我们孩子到了青少年，他们可不是说去动物园走走就满意了，他们不要了，他们要到一些比较远的地方去旅游，时间要长不说，做老爸老妈的人呐、还要存钱，存上一年，把这个旅游的费用给留出来。但是呢，我觉得很值得，因为我们两个孩子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忙碌的生活当中一定的安排了那一段一个不算短的时间跟他们一起出游，而且呢是到他们想去的地方，也照着他们的要求我们就一起出游。在那一次玩回来，我发现我们的孩子他们每一次都会提到，哎，那次我们去黄石公园那个照片，他们就一次一次的提到，有很多很他们觉得非常留念的地方，到大峡谷这一类的地方呢，他们都非常的一直怀念，一直在回忆。所以那个钱是花的值得的，那个时间是值得的。一转眼他们都长大了，都不在我们身边，我就很感恩，总算我们全家有这么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在一起，在相聚。
1: 我希望在国内的一些做青少年父母的也能够计划带着全家去走走长城啦，九寨沟啦，有很多的地方，其实比在国外有很多很多的地方的景致也还要来得美的地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真是应当有一种全家的行动。最后我们建议给青少年的父亲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同心的为孩子祷告。我们要相信我们人尽了本分，但是一方面我们自己有限，另外一方面撒旦魔鬼跟我们一起在抢我们的下一代。但愿我们做父母亲的能够警觉到这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既然是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就求主让我们除了尽本分之外，要学习，要谦卑，要行动，要关怀，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要父母亲在一起同心建立祷告的祭坛。有什么事情比为你儿女祷告来得更迫切呢？有什么事情比关心你的儿女更重要呢？很多时候想到保罗说，传福音给别人 自己反倒被弃绝。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自己反倒被弃绝，当我们看到我们在热心侍奉，而自己的儿女还在恩典的门外徘徊。亲爱的弟兄姊妹，有许多的事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要接着祷告。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两个人同心祷告，上帝会成全他的工作。所以呢，我在主的面前真是带着一个非常诚恳的心，恭恭敬敬的盼望祈求神在我们这一代的华人的基督徒家庭里面，我们不只是能够成为一个中流砥柱，当这个潮流在往下冲的时候，靠主站立得稳。到一个地步，我们不是只做中流砥柱，我们靠主跟着我们下一代做力挽狂澜的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让我们真的在我们的信仰上面能够在这个时代成为时代的见证人。不要忘记传福音，直接告诉人耶稣是很美好的。但愿我们全人全家，我们一同在侍奉主的事上，我们把荣耀归给主。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个月我们给 BBN 圣经学院学员推荐的课程是但以理书，课程编号是33900。但以理书在旧约里面非常重要，但是又不容易读懂。康莱昌牧师会用11节课的时间与学员们详细的讲解。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员，我们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开始学习。BBN 圣经学院的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来认识耶稣，并做出人生中重要的抉择。
1: 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7月28日，多结果子的羊。参考经文：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我母亲以前经常劝告我和我的姐妹，要让我们离开的地方比我们发现时更美好。对好牧羊人的跟随者来说，这会呈现出什么样子呢？有哪些证据能表明耶稣的羊群曾经在某个地方出现？加拉太书的作者保罗列举了一些在耶稣的羊中显而易见的品格和行为。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牧养时，我们便开始反映出有圣灵居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开始散发出耶稣的品格和属性。当他以温柔、忍耐和恩慈待我们时，这些属性便开始从我们里面倾流到别人身上。因着我们与他常在一起而经历到的良善、仁爱及和平，也同样倾流至别人身上。耶稣的羊被圣灵膏抹和充满，就像诗篇第23篇所述的，我们的福杯满溢。每一个我们遇见的人都可以感受到神的良善，我们所到的每一处都可以名副其实地成为神良善飞溅区。这是多么令人向往，以致其他人也想分享到。我们需要祈求能够忠实反映出主的属性，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仍会受试探走迷，又囤积和浪费了牧羊人赐给我们的良善。今天，圣灵邀请你在哪里分享他的同在呢？让我们一起祷告。神的灵啊，你在我们里面信实地做工时，求你帮助我们为你结果子，使我们无论往哪里去，都能以耶稣的爱去祝福别人。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当我们做了决定以后，通常会发现很难坚持我们当初的理想，所以坚持到底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那是需要操练的，有时候甚至是很大的牺牲。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鼓励都会令人感动不已。向天牧师在今天的节目中就要用这个题目，坚决坚持到底，来鼓励我们。我们最近的主题信息就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今天的信息要带我们回到民数记13、14章，我们要来看两个有意向、有决心的人，那就是加勒和约书亚，以及另外10个人一起被差派去窥探迦南地。那10个同伴除了那些棘手的难题之外，什么都看不到，但是加勒和约书亚说，我们足能得胜。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向天牧师对决心这一个题目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仍然是接续上一次的节目，我们最近都一直在进行的就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上腾。我们谈的特别是坚决坚持到底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好，我们先稍微花一点时间，我们复习一下上次所谈到民数记14章第10节这里的信息。民数记的14章第10节这里说，但全会众说什么？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这下子总该可以安静下来听听了吧。不知道为什么，神的荣光突然之间就侵入了帐幕，开始就有声音出来。我有的时候还真的希望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当中。有些时候我宁愿在讲到的时候可以站到一边，我盼望见到神的荣光，见到他接过讲台的服侍，我想这样人就会专心了。我想大概会众就不会再注意时间是不是快到了，讲到是不是该结束了，或者下个礼拜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让我们的心受到这个分心牵绊。我想一定突然之间我们的会众一定会聚精会神来听到了。这里圣经里面确实就记录了这么样的一个时刻。我们看到民数记14章的1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摩西就为这些以色列人在求情了，在切切的求情。14章的13节，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第14节，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居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主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这些埃及人的疑问呢？就是因为你是神，他们才让这些以色列人离开的呀。现在如果你又遗弃了他们，只会让那些埃及人来耻笑这些以色列人的。那么神啊，你就会成为他们的笑柄了。所以我们再看20节，14章20节，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所以听众朋友，你看到这里说的另外一个心志哈，另一个心志就是不同的心志，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接着我们再看到第30节，14章第30节，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你看，我说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吧。神对着那些一心想要用石头来打这两个领袖，不听从这两个凭信心来行走，反而是背叛他们的劝告的这个成年男子就说，你将要死在旷野，而且期间你要在当中游荡40年。听众朋友，你能够想象吗？
他们已经走到了应许之地的外面外围了，但是却在那儿怎么样，却在那儿流荡游荡，退缩了整整的40年之久。眼看着他们老一辈的一个一个都死去了，一直到遍地都是尸骨枯了，每一座墓碑都提醒他们，神的话是不折不扣真实的。这里说到约书亚，说到加勒，他们有一个不同的心智啊，意思就是这两个人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首先我们看到他们有一个好的开始，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带着一股子的勇气，不过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翻到约书亚记14章，约书亚记，我们来看加勒的结局啊，然后我们来再来看约书亚的结局。在约书亚记第23还有24章，那是在记者约书亚的结局。那在约书亚14章第6节这里啊，那个时候呢，他们已经走遍了那个旷野啊，老人们都相继的死去了，他们这两个人也都攻下了那个地方，打了胜仗了，那神也把那个地赐给了他们，他们正要在各个支派里面要分割地土哈，属地给他们。所以我们来听听他们两个人的对话是什么。约书亚记14章的6到10节，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就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了这个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了这45年。所以我们知道从民数记14章一直到那里走到这个时候已经过了45年了。加勒又接着说什么呢？他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用白话比较一般的话来说的话，意思就是说，不论是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我现在就和我当初蛮有信心的高举神大能的时候，我是一样的强壮的。接着我们看到12节，加勒他就说了，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听众朋友，你最后看到的加勒就是这么一个85岁了，好像是一个老人了，但是他怎么样？他卷起袖子，他爬上那座山的山头，他打败了那些巨人，击垮了那些巨人啊！我很欣赏这样的人，虽然他们带着几分天真哈，但是我很佩服他们。可能听众朋友你觉得加勒好像是疯了一样，但是你了解他们为什么成功的原因吗？他有一个梦，他有意向，他有决心，这些和他的年纪年龄都没有关系的。所以听众朋友，我希望你今天你要牢牢的记住这一点，千万不要用你什么，哎呀，我年纪已经大了啦，没有机会啦，不要用年纪来做借口。你要记得，梦想、决心、意向和年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这个世界会用年龄来当成推辞的一个理由，但是这在基督徒的身上是完全不适用的。曾经有人研究分析了关于爱迪生还有福特这两位先生，发现这两位世界公认的成功的人士有一项共同的特质，是促使他们有如此了不起的成就的无可取代的条件，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有恒长的毅力，他们有毅力。他说，当人想到这爱迪生或者是福特先生的时候，你可能会说他们是好像是天才，很少有的天才，错了，事实上他们是有超乎一般人所有的那种决心和坚持的。那我还会再加上一样，就是梦想。

我们再听以下的信息。那么约书亚，听众朋友可能会很好奇，约书亚的晚年又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的23章。约书亚记的23章，在这里约书亚他讲了一篇非常伟大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信息。如果你是学历史的人，那么你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段信息。约书亚他把他亲身经历神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所做的一些事情重新又述说了一遍。我记得过年的时候，偶尔我们会邀请一些弟兄姊妹到我们家里来，一起来做一个回顾感恩的一个聚会。在众人当中，从小孩到老人都有。我记得总会有一位上了年纪的男士，他是一位退休的法官，他就会坐在我们门口的那个阶梯上面，丝毫不差的就对我们讲述一段有关于我们国家的历史。那一刻真的是很棒。当他述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感觉上就好像是历历在目那个实景一样。我们会围坐在他的旁边听他娓娓道来，提醒我们那些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些事情，这些事情都是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在约书亚记的23章这里面，他一开始这里也做这么做了，而且他用了一种警告的语气啊，这是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所说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的23章第四节第五节。我所剪除的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这些话就是约书亚在征战以后过了45年以后所说的。意思就是虽然离当时的那场战争已经隔了有45年那么久，但这位老兄仍然是英勇不减当年，他的眼目仍然是定睛在主的身上的。因此呢，在第六节里面，这里也他就说，好，23章第六节，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第七节，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关键就是什么？关键就是要把他们给全部都驱赶出去哈。这就是老人家对年轻一辈的教训，把事情完成解决掉。接着他就在第24章讲到他的家庭了。第14节，约书亚说什么呢？约书亚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做祖父母或者是做曾祖父母，那么这是一节非常好的经文可以记下来，告诉你的这个孙子们。24章第14节，你来听，或者你来看，你来读，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接下来15节，约书亚又接着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虽然我前面已经说过了，但是我仍然想要再强调一遍，就是你千万不要想要强迫任何一个人去行公义。我们的目标是要真正的去行出来，成为别人的榜样。你可以和别人来分享，但是一定要让他们自己去做选择，他们必须要自己甘心乐意的。我们常常好像都会想要试着去强迫别人，强迫别人去行公义，这是不行的。我记得以前当我对属灵的事情还不那么感兴趣的时候，我的母亲常常就会拉着我到各个的教会去通常我都会迫不及待的就进入到这个座位里面这样我就可以好好的开始睡他一觉我想要向我的母亲证明我对于他所感兴趣的事情可是一点都提不起劲儿，没什么意思。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生命开始改变了，我对于耶稣的整个观念都不同了。后来就再也没有人把我从神的事情里面给拉开了。但听众朋友，你明白吗？我是不能被强迫的，我是必须要自己来做这么一个决定的。从这样的学习当中，有两三件事情值得我们去记得。你可以现在，如果你手边有笔和纸的话，你可以记下来，或者你记在圣经上，记下笔记。第一点，年龄可能和一个人的成就有关，但是对于一个人的尾声，尾声的意思，你懂吗？听懂没有？就是你要决定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决定要未来你要去往哪一个方向去走，年龄是没有关系的。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可能没有办法像那个年轻小伙子那么身强体壮，什么都能够做，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上年纪的人，如果愿意的话，还是一样可以去尾声去做一件伟大的事情。就好像这两个人，约书亚、加勒，当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站立得稳，就算到了七老八十，他们仍然是英勇不减当年。可见怎么样？和年纪的关系不大。他们同样，不管年纪年日的消逝，仍然坚持他们原本的雄心壮志。他们到了这把年龄，这把年纪，还是保持他们原来的真实。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都很不错，而我在意的就是有多少人有一个好的结果。我很喜欢遇见一些50岁、60岁、70岁甚至80多岁了，还是对神是满怀有热心的人，仍然有梦想，还对神将他们就在他们生命当中做工是兴奋不已。这就让我感到无比的兴奋，他们到了那把年纪，他们还是有意向的，还是坚持信仰的道路的。神在他们的环境当中，虽然他们年纪大了，他们神仍然是有影响力的。第二点你可以学习的，我可以学习的，我们都可以来学习的。一个走在神的道路上的人，基本上会有一个正面积极的生命。正面积极的生命。这些人他们不断的重新的来说对神的一个承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保持如此积极的态度。如果少了正确的神学的立场，那么一个人就会变得很消极，可能就会愤世嫉俗，而且可能会变本加厉，深深的陷在里面。因为神的路所带出来的就是一个积极的生命。第三点是我在以前我讲过的以前讲过了，我现在再重新说一遍，认罪悔改是一种选择，认罪悔改是一种选择，是强迫不来的，是逼不来的。年轻孩子的父母希望你特别的听到收音机旁边，如果你有年轻的孩子，你是做父母的，希望你特别听到，你要记住，没有什么是比成为孩子的榜样，你要做孩子的榜样是更有果效的。你大可以拉开嗓门很大声的对他们撕牙裂嘴的吼叫责备他们，你也可以给他们各种不同的惩罚处罚不准他出门，或者拿棍子打他，教训等等的。但是呢，我要告诉你，这些都没有你自己的所作所为，你自己的榜样对他们的影响要来得大。那会深深的烙印在他们的脑袋里面的，你只需要把那些道理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你要活出来，你要不停的活出来。单这样，这些孩子，你的孩子，他们身上就会好像是被放了那个吸铁一样，就被吸收过来了。他们就会想要知道说，特别是当他们越来越大，越来越青少年，或者这么慢慢长大成人的时候，他们会主动来问你说，爸爸或者妈妈，你当时怎么做到的呢？如果到那个时候他们还不明白，那就是你的机会了，你要去告诉他们，那就是你的机会了。当孩子们预备好要受教的时候，他们是会发出一种讯号的。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谈应用怎么样把神的话来应用出来。让我给你四个不不要的不既然我希望积极一点，所以在这里我就给你一些消极的有四个不。第一个，永远不要用年纪来当作借口，永远不要用年纪当作借口。第二个，不要受到群众左右，也就是不要受到你旁边这些社会群众的影响，不要受到群众左右。第三个，不要把你自己的选择勉强加在
其他任何人的身上。那么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就会变成一个自我毁灭的壮士。所以我再说，绝对不要把你自己的选择当作是好像别人的义务，包括你的孩子在内，勉强加在他的身上，这不可以的。第四个，不要因为有人反对你你就放弃了。如果你觉得一定要得到所有的人认同的话，你才有安全感的话，那么我劝你现在你就罢手，你就不要做了，不要烦恼做领袖的事情了。这是四步。好，最后请我们一起，我们可以安静的低下头来。这是一个让我们决定要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坚持下去的一个时机，最好的时机。可能是在我们身体的体重上，我们可能需要减掉几公斤，可能太胖了。也可能是在你的属灵生命上，你要坚持，你要与基督同行，你要蛮有价值。也许你要坚持生活上的一些道德的标准，你要维持，要有好的标准，不要低标准。也许你是，可能是你的职业，你的生意，你的单位，你的工作，或是你的形象，不管是什么，听众朋友，我鼓励你在这个时候，你要和自己，你要达成一个协议。如果加勒能够，如果约书亚能够，我相信你也可以的。在众人的围绕之下，你必须要，基督徒啊，收音机旁边所有的基督徒啊，你一定要做这个决定。如果你必须要付上的代价是要从此得着神的启示来过你的生活，来过你的一生的日子的话，那么你现在就要下定决心要这么做的。这就是叫做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亲爱的天父，我求你将我们在你话语上这段时间的学习能够转化成为真实，就好像是你亲自来对我们每一个人单独说话是一样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下定决心，能够专心的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听众朋友，你是最近有什么事情在烦恼你吗？或者有一些家庭的事，家人的病痛，或你自己的病痛，还是你的学业啊，快毕业了，是不是要准备找工作啊？有的听众朋友写信给我说，他正在烦恼毕业之后能不能找到工作啊，可能身体上有一些病痛，有一些不方便，在担心。我真的在这边鼓励你，将这些都交给神。神是超越这一切的，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这位耶稣基督，必定在你的生命当中为你安排好了最好的，包括你未来的职业，你的工作，你的单位，甚至你的家庭，你的爱人，你的妻子，你的丈夫，甚至你的孩子，他都为你安排好了。你有什么要和我分享吗？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我收到很多来信，真的非常谢谢听众朋友。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

平庸如鹰展翅的下一个步骤里，向天牧师就要教导我们如何决定生活中的先后次序，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了，祝您平安。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真理的话语，将真自由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在我们之前的学习中，神在埃及全地降下了很多灾祸，这些灾祸摧毁了埃及假神的名声，包括很多声称可以保护庄稼的神明，可以提供水源的尼罗河神等等。我想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埃及全地的人都相信法老所代表的正是太阳神拉，也就是他们的主神，他本应是保护他们生命的神。在接下来的经文中，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即将给埃及以及他们的诸神要带来致命的最后一击。但在我们进入这个事件之前，请大家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第11章的前两节经文。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灵舍要金器银器。有些人认为神在这里让以色列人向埃及人索要金银财宝，这是不近人情的，甚至是趁火打劫的行为。但是大家需要明白的是，这只不过是以色列人经受了400年的奴役理应得到的补偿，以色列人是时候该得到一些报酬了。而且埃及人似乎毫无怨言地交出了各自的金银财宝，这是因为神在埃及人的心里做工，使得他们自愿交出来。现在我们来看第4到5节。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在向法老解释清楚这最后一灾之后，摩西离开了王宫，再也没有回来。现在我请大家想一想，耶和华通过最后一灾向埃及传达了关于他自己的什么信息？他教导以色列人应该如何认识他们自己？这些真理如何应用于你的生活和你生活中那些还没有相信神的人呢？然后出埃及记12章1到2节说，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换句话说，希伯来人一直沿用的律法将发生变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即将被神救赎，这是他们自由的起点，所以神告诉他们要修改律法，以反映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救赎日期。然后耶和华给他的子民下达指示，让他们为最后临到埃及全地的灾祸做好准备。他还指示他们要每年举办一次特别的活动，以庆祝和纪念他们民族的这一特殊时刻。我们可以用4个关键词来描述神逾越节计划的核心要素。第一个关键词是代替。神在第3节吩咐摩西，在新的正月初十日，每个以色列家庭都要把一只一岁大没有瑕疵的羊羔带回家，若是一个家庭的人比较少，则可以和邻居共用一只。然后在正月14日的黄昏时分，各家各户都要杀死这只羊羔，这只羊羔的生命将成为他们生命的替代物。我们需要知道的是，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并不像今天的你和我一样能够理解这一切行为背后的意义。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幅奇妙的画面，它描绘的是耶稣基督替我们而受死，他是那个终极毫无瑕疵的神的羔羊。第二个关键词是象征。第7节说，各家要取点血，
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门楣是门正上方的横梁。以色列人要把羊羔的血抹在整个门楣和门框上。然后第八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还要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在旧约时期，火象征着审判，也就是说这只羊羔要经历神的审判，这样每个人就不必再经历神的审判了。这也是耶稣基督的另一个预表，他为了我们的罪和过犯承担了父神的审判之怒。我请大家再思考这样几个问题：为什么在旧约时代描绘耶稣基督的工作很重要？尽管当时的人们并不完全理解这幅画像，这种画像揭示了神对世界怎样的心意呢？这些画像如何帮助你与他人来分享福音呢？第三个关键词是安全。第23节解释了为什么要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

是顺服。我们在第24节读到，神对以色列民说，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至今仍然在庆祝逾越节。与此同时，神使那灭命的天使进入了埃及，兑现了他那个可怕的警告，就是那些没有被羊羔的血所遮盖的家庭的长子都要被击杀而丧命。第29节告诉我们说，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非常有意思，但是也并不出人意外的一个历史事实是，考古学家们后来发现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法老阿蒙霍特普二世的长子从未按照惯例统治过埃及，而是由法老的一个更小的儿子图特摩斯四世继承了王位。埃及的历史没有给出任何的解释，但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找到答案。他死于第十灾，也是最后的一场灾祸。最后一场可怕的灾祸夺走了埃及全地长子的性命，而且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万般无奈的法老最终释放了希伯来奴隶。事实上，在经受了这么多场灾祸之后，埃及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让以色列人赶紧离开。因此第41节说，正满了430年的那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试着想一想逾越节背后的逻辑。从人的角度来看，似乎没有什么逻辑可言。取一只羊羔，杀了吃掉，然后把它的血涂在房屋的门楣和门框上。那为什么不直接在门口放一只羊羔呢？或者为什么不效仿羊羔变得温顺而听天由命呢？但是你看，在神完美的计划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救赎的图景。多年之后，耶稣为我们流血，替我们受死。当我们相信他，凭着信心将他所流的宝血涂抹在我们的心里时，我们就从罪的罪疚和神的愤怒当中得到了解救。下面就是我们在学习出埃及记第11到第12章的内容时，我们应该思考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耶和华通过最后一灾向埃及传达了什么信息？他在教导以色列人什么？这些真理又如何应用在你的生命当中呢？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在旧约时代描绘基督的工作很重要？即使当时的人们并不完全理解这些描述，为什么对基督的描绘对今天的你很重要呢？神在埃及降下的最后一灾，羞辱了法老和埃及人所信奉的各种假神，将他所拣选的子民从他们的压迫当中解救出来，这证明了他自己是那位唯一的真神。埃及地的长子之死，直到今天仍然是神的大能、主权和荣耀的有力证明。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借着你所启示给我们的圣经，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在差不多3000多年前所发生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一幕，是你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计划好的你拯救人类计划当中非常关键的一步。你让我们在整个的历史事件当中见证了你的大能、你的圣洁、你的智慧和你的公义。天父，我们感谢你是这样的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万军之耶和华，赐给我们生命的救赎主。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

当犹太人遭受逼迫的时候，莫迪改托人回复了以斯帖，说你此时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直灭亡。又说道，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处在怎样的地位，在什么地方，都要牢记我们的使命，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生命活水。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生命活水》，愿这首诗歌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世界上有超过9000种的鸟类，没有任何鸟比麻雀更普通的了。麻雀是如此普通的鸟，但是它却奇妙地在圣经的话语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为了帮助人们明白神在意他们，他们的价值远比麻雀重，耶稣常常用麻雀做比喻。我们很多人就如同麻雀一般，并没有达到成功的顶峰，生活在谷底，每月领着微薄的薪水勉强维持生活。我们从一个任务飞向另一个任务，只是竭尽全力做好我们所拥有的。耶稣用麻雀做比喻来教导我们的功课是多么的美丽啊，让我们明白，也许我们无法与鹰一起盘旋高空，也无法像孔雀那样展示美丽的翅膀，但是在我们的天父眼里，我们同样重要。下一次当你听见麻雀的叽喳声，或者看见它们在你窗外卖力地飞过去时，请告诉自己，这样普通的鸟对我们的天父很重要，我也是。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28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新约的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亲爱的朋友，今天保罗所说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求你叫我忘记我过去的得胜和过去的失败，过去的荣耀和过去的羞辱，过去的得意和过去的失意。求你叫我忘记我过去的经历，忘记十年前的、去年的、上个月的，忘记昨天的、上一个终点的。主啊，求你使我忘记，求你使我做一个才生的婴孩那样无依无靠地仰望你，也求你使我努力面前的，使我在你为我所预备的道路上直跑，在你为我所计划的工作上忠心，在你为我所规定的旨意上顺服。虽然如此，但求你不要让明天的忧虑来摸着我，我要看你今天向我所要施行的救恩。主啊，我相信今天的头发掉落一根，你在天上的脖子上必为我画出一根。但愿我天天的生活和工作都和你天上的脖子相符。主啊，成全我的心愿。阿们。

亲爱的朋友，愿刚才的这首诗歌能够帮助我们觉知信主，忘记过去自己一切不义的思念和罪行，努力地跟随主，奔跑前面的正道。1958年，浸信会主日学音乐主任瑞诺士在一本澳洲印行的福音诗歌小册上看到这首诗歌。这是一首印度民谣，原出自印度东北亚萨省的格罗族。亚萨省北临喜马拉雅山脉，该省居民多数是山地原住民，其中三分之

觉知时的宣告。这首诗歌原文仅有两节，1959年刊印在《圣诗集》时，由克拉克加上第三节，并由瑞诺士配上和声。死后，庄逊、汤默士及巴勒斯等各自将该曲调改编了。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阅读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阅读》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诗歌激励我们，在一生的道路当中，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跟随主耶稣，永不回头。愿一切的荣耀都归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借着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要与你分享耶利米哀歌的3:22-23，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愿神的恩典也带领你走今天的道路。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彩节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探讨罗马书第十一章。在开始今天的学习以前，为了更好的理解，要引用两节经文，出自出埃及记的第七章和第八章。出埃及记的第七章第三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以及出埃及记的第八章十五节，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的，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当我们继续来学习罗马书第十一章的学习时，我们要专注于寻找一些交叉引用的经文，这将有助于我们来理解保罗所说的内容。你可以在大多数的圣经的空白处或者是页面的底部找到交叉引用的出处，你也可以使用圣经后面的索引或者是一本单独的参考书。所以为了丰富你对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到四节的理解，你可以参考阅读列王记上的第十九章。另外，罗马书第十一章七节谈到了那些心肠刚硬的人，以致不能够得着他们恳切所求的。那么参考的经文可以是出埃及记的第四章二十一节，第七章的三节，十四章的四节、八节、十七节，这都指出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还有在出埃及记的第七章十三节、二十二节以及第八章的十五节，说到了法老硬着自己的心。同样的，你也可以在生命记的二章三十节以及约书亚记的十一章二十节中找到这一参考的经文。在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三节，保罗说，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这个神能这个词多次的出现，例如罗马书的十六章二十五节，哥林多后书的九章八节，以弗所书的三章二十节，以及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希伯来书的七章二十五节，还有犹大书的二十四节都有出现。我们思考这些引用经文的上下文，会丰富你对神的能力的欣赏，也就是说，神说他会做，他就能够做到的事。当阅读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八节时，圣经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所以，我们也特别要记住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四到五节所说的话。另外，我们回想一下希伯来书的七章二十一节所说的，主起了誓绝不后悔，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所说的，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今天特别强调查阅交叉引用这些经文，可以帮助加强理清你对神话语某一部分的理解。在参考了上下文之后，查阅这些交叉的引用，可以帮助你意识到，圣经本身就是它最好的解释者。

听众朋友，若是我们常常在生活中操练感恩、赞美、认罪、代求，那么批评、埋怨、自怜自然会远离我们。雅各书第三章十一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每天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哥罗西书的三章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愿这首诗歌帮助我们来信靠顺服。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人生之中啊，经常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有七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用七个问题带出七项基本的真理。第一个问题就是在马太福音的7:16，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个问题似乎是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是很明显的事情，每个人都知道。荆棘里怎么会摘葡萄呢？棘藜里怎么会摘无，怎么可能有无花果呢？但是在平凡的言辞里面呢，却藏着很重要的基本真理，就是重生。什么树必然是结什么果子，这是绝无例外。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永远是如此。如果要果子改变的话呢，就必须先改变树的生命。所以耶稣用自然界的例子说明了灵界的真理。结枝的方法呢，可以改良植物的品种。照样圣经教导我们，以单纯而真诚的信心来接受基督和他的生命连接呢，因此呢，也可以获得新的生命，也就是重生。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在马太福音5:13，就是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这个问题带出是什么呢？就带出是基督徒的道德的真理。盐是象征基督徒在世界上所应该发挥的道德影响力。如果基督徒失去了好的品格，在社会上呢，就成为无用的人。耶稣到世界上来，首要的任务不是讲仁义说道德，乃是宣讲生命的真理和成全救恩。但是新的生命必然要带来新的品格，基督徒呢，应该有美好的社会见证。第三个问题是在马太福音6:23，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这一个问题啊，就带出了灵修的真理。主耶稣告诉我们，眼睛是何等的重要，眼睛明亮的人全身就光明，失明的人全身就黑暗。但是心眼就是里头的光呢，更是重要。这个里头的光是借着灵修来维持和挑亮的。当我们祷告读圣经的时候，主的面光就照耀在我们的心里边。灵修是基督徒里头的光的来源，是不可以缺少的。在这个忙碌的行动时代里面呢，让我们每一天到主的面前燃起心里的灯，然后才能够在这个充满了诱惑和迷乱的世界里面有真的好的见证。在这个里头的光引导之下，我们就能够有正确的行动，而不至于妄动。第四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这一节的经文在马太福音7:3，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带出基督徒待人接物的真理，也就是做人的道理。我们必须要正己，然后才能够正人，先律己，然后才能够律人。主耶稣在这儿指出一个金科玉律，他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条金科玉律教导我们争取道德上的主动，先去坐在别人身上，然后别人就会受感动而回应在我们身上。 第五个问题也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是在46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在这为什么特别提出税吏呢？税吏就是抽税官。那个时候罗马人不愿意自己向犹太人抽税，他们就用犹太人抽犹太人的税，这些抽税官呢就叫做税吏。而犹太人为什么这么讨厌税吏呢？因为这些犹太的抽税官呢自己也不争气，常常应该抽的之外他们多抽，而多抽的呢就自己放在口袋里了。那么这个问题是带出爱仇敌的真理。基督徒是跟从和效法基督的人，基督的十架大爱是人类历史中最伟大动人的事迹，它也是基督徒生命里面最强的一个原动力。每一个蒙十架救赎的人，在这个大爱的推动之下去爱那些原来不可爱不能爱的人，这是人类历史里面的一个新起点，由此就开始了爱的胜利征途。在基督爱的旗帜之下，千万的人就奔向爱的战场上，他们拒绝仇恨，拒绝报复，他们摧毁爱和两岸的传统堤坝，让爱的洪流冲入到人间。他们愿意在右脸被打以后以左脸相迎，他们跟随基督的脚步进入更高的一个理智境界，再不容许仇恨的幼稚观念统治他们的心灵，他们已经冲上了爱之自由的高原。第六个基本的问题在马太福音6章26节，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这个问题带出了信心的真理。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有17次用天父这一个名称，而用神只有5次。耶稣在神的观念里面放进了一个很重要的新因素，因而呢使人跟神的关系改变。神不单是有能力的创造者，更是一位慈爱的天父，他眷顾属他的人，供应他们的需要，他要我们信靠他，把一切都交给他。那么这个问题还有另外的一半，也是在马太福音在7章11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主耶稣教导我们凭着信心向天父祈求，他必然应允。信心的祷告把我们和宇宙间的能源连接起来，让我们能够做原来我们做不到的事。由于路加福音11章13节，我们可以知道天父所给求他之人的好东西是只是圣灵而言，主耶稣和圣灵是天父赐给我们最大的恩典。第七个问题在马太福音的6章25、27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个问题带出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真理。人的真价值不在于物质享受，乃是在于生命。这个生命不在于它的长短，乃是在于它的值。我们不能够使生命延长，但是能够更有意义的和更有价值的活着。在这主耶稣指向人生的真意，他说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神的义就是神的旨意，也就是真理。人生的意义不是求财，而是求义。求神的国有两个意思，求神的国降临和扩展，前者是等于追求神的国 实现在个人的生活里面，后者呢就等于传福音，带领更多的人尊神的名为圣。使徒保罗把神国的意思告诉我们，他说神的国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是在罗马书14章17节里面可以看到。当这样的品格实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呢，就是神的国降临在我们身上了。人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人生最基本的七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重生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说，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就是重生，就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这个就是象征基督徒在世界上所应该发挥的道德影响力。第三个问题，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这个里头的光是要借着灵修来维持。第四个问题，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基督徒待人接物的真理也就在这儿，也就是做人的道理。我们必须要先正己，然后才能够正人，先律己，然后才能够律人。第五个问题，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这个带出了是爱仇敌的真理。如果你能够爱你的仇敌，你就没有仇敌了。第六个问题，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神爱我们，他眷顾属他的人，供应他们的需要，他要我们信靠他，把一切都交托给他，仰望他。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人生真正的价值不在于物质的享受，乃在于生命。亲爱的朋友，希望你得到这七个基本问题的解答，让你的人生不是属于世界的，而是属于天上。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一次再聊。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天上喜乐，求你高我，灵力求你助我，但愿你的热切爱火从我全人射过，愿你逐日维持的力仍然顾我。

最近收到一位主内牧者的来信，使我们深受鼓舞。他写道：主里平安，谢谢 BBN， 感谢你们为主付出与辛劳。这一次写信，想让你们知道，我也在为你们祷告，愿天父上帝加倍纪念你们的事工和劳苦。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也感谢这位以前的学生他的来信，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0: 使用八种不同的语言，圣经广播网每天向全世界播撒福音的种子。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短时间所造成的大差异。汤姆去向他的牧师讨教一些婚姻方面的建议，牧师建议他说，回去赞美你的妻子，告诉她，她看起来好像是春季的第一天那么的温暖、美丽和年轻。汤姆回到家后，对妻子说，你看起来好像，一个漫长、寒冷又干枯的冬季的最后一天。如果汤姆稍微的改变他对时间的认知，他应该就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了。对于那些想要养成早起习惯的人来说，情况可能也是如此。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会把闹钟设置在时间的整点叫醒我们，比如说六点整或七点整。但是有一种动力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早起，这个动力就是把起床的时间稍微提早一点点，比如说5:58或6:58，它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在前一个小时起床的满足感，因为你可以告诉别人和自己，我5点多就起床了，而不是6点多才起来。任何能帮助我们早点起床、多花些时间与神亲近的策略，都是在爱惜光阴。

我们能蒙神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流血牺牲。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就能罪得赦免，被称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有信仰上的疑问，欢迎你到 BBN 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BBNCHAT.org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79到81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79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四节，万军之神呐、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这句话请注意，你不是说你向你百姓发怒，不是说你发怒，不是说你向你百姓发怒，是你向你百姓祷告发怒。而这每一个我们都要说明一下，耶和华会发怒，这是真的，这也是教会常常不愿意讲的。耶和华会向你的百姓发怒，这也是真的。虽然教会常常讲耶和华向仇敌发怒，对不对？我们常常以为耶和华向无神论发怒，而我们也求神这样做。我们常常忘记，耶和华固然会向他们发怒，耶和华也向那悖逆的百姓发怒了。耶和华随他们所欲的，那正是向他们发怒。78篇29节，以法莲犯罪吧，任凭他，这正是神发怒。神任凭我们的时候，那真是大怒啊。而人常常觉得神任凭我们是好事，这都是实际上道理在教会里没有被传扬的结果，大家都要任意而行。所以请你不要以为你是神的百姓，神就不向你发怒。你是神的百姓，你悖逆他，神的怒气更大，更发怒。好，下面就是，神不但是向他百姓发怒，神向他百姓的祷告发怒。哦，这我们更受不了了。哎呀，如果神的百姓啊拜金牛犊，神会发怒啊；如果神的百姓在那里在那里行淫，神会发怒。你看，神向他百姓祷告发怒，怎么会这样呢？其实这圣经里也很多。其实我觉得，神不是耶稣，不是向法利赛人祷告发怒，也就是我们的宗教仪式如果没有信心的实质，那就神更愤怒。一个人贩毒，这是一个罪恶；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贩毒，这就是更大的罪恶。一个人嫖妓，这是罪恶；一个人嫖妓还要拿出耶和华的名，那就更大罪恶。一个人贪婪，那是罪恶；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贪婪，就是更大的罪恶。所以神向我们祷告发怒，因为我们是如此的虚假，如此的不真实。我都觉得这些东西好像跟我们现在教会的状况是很像的。第五节，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又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意思就是让他们很痛苦，让他们所吃所喝都是眼泪，就是痛苦。第六节，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我们的仇敌彼此戏笑。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我们现在这么惨，都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远离了你，我们不回转到你那里。所以求你使我们回转，让我们再一次说，你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你就要感恩，因为真是神已经向你回转了，使你回转才可能做这种祷告。第八节，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哈，这当然都比喻的说法，葡萄树就指以色列人。这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甚至约翰福音，你回去要看的话，是以赛亚书第二章、耶利米书第二章、以西结书第15章、17章，还有约翰福音15章都有讲到。这葡萄树就是指以色列，是从埃及挪出，就是拯救以色列人，然后把这个树栽在迦南地。把迦南的外邦人赶走，把树栽上。这些啊，如果不信主人看这经文，都会觉得神很不公平。神对埃及不好，神对外邦人不好，神把他们的宝贵的东西拿走，神把他们宝贵的东西给了以色列人。各位，我们必须知道神是公平的，神给埃及人非常多的祝福，神给埃及人非常多悔改的时候，他们不悔改；神给迦南人也有很多的祝福。很多，如果神把牛羊隐秘之地从迦南人手里夺去给了以色列人，那也是迦南人没有珍惜上帝给他们的时间。就如同后来神又把以色列这块地给了巴比伦人一样，因为以色列没有好好的用这块地。所以神都是很公平的，各位不要觉得神不公平，你要
能够说服自己悖逆的心，也要能说服很多弟兄姐妹悖逆的心啊，神怎么这样对我？你要指出神对他们好的地方。好，现在神对以色列人怎么好呢？第九节，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他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他的影子都是在形容那个葡萄树越长越大哈。他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一个葡萄树能长这么大，不可能的。那但是神这样恩待以色列，让他强大，包括让他像在大卫的时候那么强大。他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这都在形容以色列的国土的生长。各位，你想到这里，你不能想到中国，你不能想到美国吗？你不能想到神也让我们强大丰富吗？你不能想到包括我们中国历史课本，我们强大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我们只有说我们的汉武帝多了不起，谁多了不起，我们有没有想到神也给我们很多恩典呢？而我们在这些恩典中，如果我们骄傲，我们残暴，我们伤害其他人，神也会拆毁啊。对美国是这样，对以色列是这样，对所有神的儿女都是这样。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践踏，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这个野猪可能是指巴比伦或其他伤害以色列的国家，但是我们又记得了，这后面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拆毁是你拆毁，拆毁也是野猪拆毁。我们没有因为神掌管万有就把人的责任减少了，我们也没有因为我们看到人在做事没有看到神做事，我们就忘记神在掌管万有。好，但是我们也更没有忘记，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颗归向上帝的心，我们向神呼求。我们的重点甚至不在这棵树，不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不在伤害我们的野猪，重点在我们呼求神。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回转从天上垂顾，看眷顾这葡萄树，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啊。这旧约里不多地方啊，除了但以理书、以西结书一样，不多地方讲到了人子。那你要把这个直接用在耶稣身上也可以，不过呢可能你就先想到这人子就是以色列，就这里都在讲以色列。葡萄树是讲以色列，枝子是讲以色列，神要扶持所坚固的人子也是以色列。但是同样你也可以讲，这以色列、这葡萄树、这人子是耶稣，因为耶稣都这样用过。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耶稣常常自称人子。那么你从以赛亚书也可以看，那个真正的受苦的仆人不是以色列，而是指耶稣。那这里你要把这两个连在一起不太容易。那么因为耶稣是良善的，以色列是邪恶的，所以你把良善的耶稣跟以色列这个邪恶等在一起不好，但是也可以连在一起。因为耶稣的良善的耶稣正是代替我们成为了被处罚的那个人子，所以也很恰当。但是重点总是我们求神来扶持我们，不管火有多大，不管我们离开上帝多远，我们求神不要让我们离开他，总是能够快快回来。我们不要再退后，我们不要再离开，我们求神救活我们。十八节这求你救活我们很有意思啊，那表示你已经是死了，死了怎么可能呼求神呢？但是正是我们应有的态度，我们在呼求神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死人，我们呼求因为神要我们呼求，我们承认我们是死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连向神呼求都不行，我们死了。十九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啊。重复在艰难中的时候，我们呼求神，我们寻求神，我们相信神在掌权。好，八十一篇第一节，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
生欢乐，唱起诗歌，打手鼓，弹美琴与瑟。当在月朔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子吹角，因为这是以色列的定律，是雅各神的典章。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于你，在米斯巴水那里试验你。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好，我们先看到第八节啊，一到八节先讲到说，我们应该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好，这我们又想到看起来很简单的话，可以分析一下，神是我们的力量，神给我们无比的力量来击打，像神给大卫无比的力量能把巨人歌利亚打败，是很对的。因此灵恩派弟兄姐妹又喜欢讲了，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能力啊，不管是财力啊，或者是医病赶鬼能力啊，或者生活中的各样的那个力量。可是你不要忘记，在圣经里面特别最明显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神给人的能力，或者神显出来能力，基本上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也就是看起来其实是很软弱的，耶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今天我们要求神的能力，真的让我们求是像基督那样对上帝的顺服，而不是啊，我们就可以做多大的事情，表面上是荣耀神，表面上是打击魔鬼，其实有很强烈的我们那种欲望私欲在其中。那这里我们真的希望求神给我们力量，耶和华是我们力量，包括击打埃及人等等。但是你再一次看到，即便你在出埃及记看到耶和华是以色列力量，耶和华击打埃及人，那是怎么个击打法？就是以色列要学习信靠顺服，是神来做这个事情。而且你看到法老的背影，你要知道这个力量，神的力量再大，人如果不信的话，人还是顽梗，像法老就这样，后来以色列也是这样。好，这里要欢呼的时候，包括用各样的乐器，各样的节期，这是上帝所定的。第五节讲到历史，我们也觉得很稀奇啊。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这个去攻击埃及地，这当然可以讲到是就是那个十个灾啊，但是也可以讲到这特别是第十个灾。这整个十个灾都是耶和华去攻击埃及地，不过最重要的还是那个他要攻击那个埃及的长子啊，去攻击埃及。那么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这是什么意思啊？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各位，我觉得这是很浓缩的，把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事浓缩起来。以色列人怎么会去埃及呢？以色列人是因为在人都不知道的情形状况下，约瑟的哥哥把他卖到埃及。我们后面看诗篇第105篇有讲到说，是上帝的差遣，只是人不知道，米甸人不知道，约瑟哥哥也不知道，这是上帝把约瑟差遣过去。所以埃及跟约瑟的关系是密切的。约瑟去埃及的时候，当然最后是要留在那里做宰相，我相信他对埃及感情也很厚，然后让这件事使以色列人不但脱离了饥荒，而且能够在埃及那个富裕的地方丰富起来。但是约瑟非常清楚，神会把我们带走的。所以说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可以这样讲，就是神在以色列人身上工作，包括当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欺负的时候，神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这都是实现了神对约瑟的一个应许，或者神对以色列人应许，就是以色列要强大。你们在神会使用埃及，神会使用约瑟在埃及
让你们强大，神也会把他们带回来。所以这里的重点说去攻击埃及地，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其实重点都不在讲埃及，甚至不是约瑟，重点在讲上帝会实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应许，那个是有证据的。我在那里，这我可能是指着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这个作者，就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这个我在那里可能也是指我在埃及这个地方听见我所不明白言语，因为那个地方是异族人。但这里可能也有灵异，就是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常常听到我们不明白的言语，那个不仅是环境让我们不明白，更不明白的常常是主为什么这样带领。各位，以色列人去埃及有从约瑟去就有太多不明白的事，我相信约瑟会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这么悲惨。那么后来以色列人在做苦工的时候也会觉得不明白为什么神就让他们到这个地方来。那你也可以说最后他们在进到迦南地也是听到不明白的话语，因为迦南地说是流奶与蜜之地那是真的，但是的确也是需要那么多开垦，那么多艰难跟迦南作战。各位，神给我们的祝福，神给我们非常美好的恩典，包括攻击仇敌，也都常常让我们听到不明白的话语，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做。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第六节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这个重担好像是正面的，筐子好像重担好像是负面的，脱掉就很好，手放下筐子好像是比较，为什么放掉是好的，大概重点都还是说神让你轻松一点。好，下面就不是再讲到说他们在埃及做苦工，神救他们出来了。第七节应该是他们在旷野受到艰难，而神拯救他们。米利巴水那个地方就是以色列人的没有水喝，神在那里试验他。我们讲过，以色列人是神，神也是以色列，神是以色列，神是我们，都是好意。你可以翻试炼，我们是神，有的时候是好意，有的时候是坏意，有的时候好意。耶和华说以此试试我，我们也可以试神的，但有的时候是坏意，就是我们在折磨上帝，我们在怀疑上帝。米利巴那里神在试他们，神在试他们，让他们经历很大的艰难，没有水喝，或水是苦的，让他们能够学习依靠上帝。神在我们生活中让我们苦与乐，任何一件事都是要把我们练得更精，让我们更信靠上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更多的抱怨，神用苦来练我们，来试我们的时候，我们嫌苦，我们抱怨；神用福用乐来让我们舒服的时候，我们就会上当体贴肉体，忘记上帝的恩典。好，这个在米利巴水那边试验你呢，我们也可以说有两次，就是这个诗篇圣经很多地方都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讲哈，因为不是他不懂得历史，而是要我们能够看到历史的连贯。那个在米利巴那边，你看诗在出埃及记，就是记载出埃及记的十七章第七节，那个地方叫马萨，又叫米利巴，就是他们要水喝。另外一个呢，就是民数记20章13节，这中间也隔了很久了，一个是刚出埃及的时候，一个是摩西犯罪的时候。20章第13节也是米利巴，这两个中间关系当然也很复杂，我们不去讲那些考据的问题，我们就讲到说在那里都是一次是百姓的喧闹要打死摩西，但是神赦免他们，因为那是刚出埃及，我们已经讲过，你刚出埃及你犯很多错神都赦免，因为你们实在不懂。但立约以后你懂了这么多你还犯罪，神有的时候就很严厉了。那对于那个最懂上帝的人犯罪，哪怕是小小的一点点，急躁，摩西就不准进迦南地。就神是很公平的，你不要觉得神对摩西不公平，正是因为摩西懂得多，所以要求的也多。好，这是米利巴水的事情。
第八节，81篇第八节，我的民呢，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好，这，哎呀，神的击打，神对别人的击打，神对你的击打，神给你的试炼，都只有一件事，你要听我，听我的话，其实就是随时以我为神。不是形式上不要拜外邦人的神，心中不要有别的神，甚至我们更大重点不是我们心中要不要有别的神，更大重点是正面的，你心中要永远有神。就我们重点还不是没有别的光怪乱离的东西，我们重点是我们心中不是空的，我们心中是有神的。这个第十节，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哈。哎呀，要小心这句话了。如果你把它只了解成我大大的向神要钱、要鹌鹑、要玛拿、要水，都是好的啦，而不是大大的要神的话，那些好的东西，因为我们的心不正，恐怕都会不恰当。各位，我真的是想到说，主啊，我现在活到这么大，真知道你不能给我太多恩赐。我以前想越聪明越好，越英俊越好，越高大越好，现在真想我承受不了，哎，我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我会很骄傲的。所以我们在求恩赐的时候，求神祝福教会的时候，哎，我也常常觉得他们知不知道他们承受不了啊。很多的牧师，很多传道人不知道自己承受不了。当然我们应该大大的求，但是我们最要求的，真是要求神把我们的器皿练好，要不然我们承受不了的。连保罗都有危险，他神要加一根刺给他，免得他跌倒了。好，我给你充满，但是十一节，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这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任凭。哎呀，当神让我们自由的时候，实在是很不好的事情，那真是非常惨。我的民不听，以色列不理。这注意好，不是不听我的话，是不听我的声音。意思就是说，上帝的话临到他们，甚至很清楚的，好像声音一样。那当你一直不听的时候，神任凭你的时候，那你就会有一段时间看起来很顺利，结果就更惨。那么更惨就是有敌人，但是有敌人了，你又愿意悔改，神就会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敌人。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存到永远。只是请你真的小心一点，因为恨耶和华的人和耶和华的百姓常常是一批人。你外表是以色列的百姓，未必就不恨耶和华；你外表是牧师，未必就真的从心里认识上帝。第十六节，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神总是恩待我们的，神总是祝福我们。

谢谢康乃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话语，这里是 BBN。 神的话语有力量，给予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今天笑以乐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BBN 的事工包括了三个部分：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在收听广播时有什么感言或见证，或者在网上圣经学院选课或听课的时候有什么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要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到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0: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章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圣经的话语，传统的圣诗灵歌，滋润你的身心灵。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箴言第十六章。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多有财力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王的嘴中有神语，审判之时他的口必不差错。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囊中一切砝码都为他所定。作恶为王所憎恶，因国位是靠公义建立。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王的震怒如杀人的使者，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得智慧胜似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谨守己路的是保全性命。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倚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劳力人的胃口使他劳力，因为他的口腹催逼他。匪徒图谋奸恶，嘴上仿佛有烧焦的火。乖僻人播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强暴人诱惑邻舍，领他走不善之道。眼目紧合的图谋乖僻，嘴唇紧闭的成就邪恶。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箴言第十七章。设筵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仆人办事聪明，必管辖宜修之子，又在众子中同分产业。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 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戏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愚顽人说美言本不相宜，何况君王说谎话呢？贿赂在馈送的人眼中看为宝玉，随处运动都得顺利。遮掩人过的寻求人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恶人只寻背叛，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攻击他。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以恶报善的祸患必不离他的家。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静。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在邻舍面前击掌作保，乃是无知的人。喜爱争竞的是喜爱过犯，高立家门的乃自取败坏。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中。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蚀骨枯干。恶人暗中受贿赂，为要颠倒判断。明哲人眼前有智慧，愚昧人眼望地极。愚昧子使父亲愁烦，使母亲忧苦。刑罚一人为不善，则打君子为不义。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箴言第十八章。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真智慧。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恶人来，藐视随来，羞耻道，辱骂同道。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沾训恶人的情面，偏断义人的案件，都为不善。愚昧人张嘴起争端，开口招鞭打。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做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弟兄。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在他心想犹如高墙。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聪明人的心得知识，智慧人的耳求知识。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但邻舍来到就查出实情。撤迁能止息争竞，也能解散强盛的人。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取坚固城还难。 这样的征敬如同监寨的门栓，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贫穷人说哀求的话，富足人用威吓的话回答。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箴言第十九章。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人的愚昧轻拜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做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好施善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贫穷人弟兄都恨他，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他用言语追随，他们却走了。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

0: 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轻忽己路的必致死亡。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暴怒的人必受刑罚，你若救他必须再救。你要听劝教，受训诲，使你终究有智慧。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穷人强如说谎言的。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口撤回，他也不肯。鞭打懈慢人，愚蒙人必长见识；责备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识。虐待父亲撵出母亲的，是宜羞至辱之子。我儿，不可听了教训而又偏离知识的言语。匪徒做见证戏笑公平，恶人的口吞下罪孽。刑罚是为懈慢人预备的，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背预备的。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10:9，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以西结跟着天父爸爸去了一趟耶路撒冷，在那里警告了当时的以色列领袖，又看着天父爸爸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这让他十分的难过，因为表示天父爸爸已经不再跟耶路撒冷的百姓站在一起了，他们的保护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又带他回到他们流亡的外地，透过他所看到的，让这些流亡外地的百姓听到上帝对他们的安慰和警告。当地的长老也看着以西结穿墙表演背包袱逃难的样子，就更进一步的想要以西结可以说得清楚一些。以西结又会传达给他们哪些东西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下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0: 果然，天父爸爸就借着以西结进一步的来告诫这些前来求问的长老们，提醒他们，这次他们的国家必然要面对一场大审判了。就算那些非常有德性的人，好像古代的那些伟大的人物一样，也只能因为他们自己做的事情救了自己，而对其他人，自己的事情都得面对自己的处罚。没有人可以指望好像像过去那些伟人一样，他们所做的事情还可以帮助百姓，让上帝放弃处分这些犯错的百姓。这里会跟以前非常不一样，因为往往天父爸爸总是会因着好像大卫的顺服，让他一再的延迟处罚的时间，来愿意原谅百姓，给他们机会。可是这一次处罚不会收回了，真的在上帝眼中看为正直的人，也只能让自己得救而已。更强调，到时候还会有一些人逃回这里。那些长老们就可以从他们的口中知道耶路撒冷的惩罚，也都是他们自己的自取灭亡了。天父一再的告诉以西结，以色列人本来就是因为天父爸爸的拣选，使他们可以在迦南这块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国家。可是不要忘记，比起好多强悍的民族来讲，他们实在不见得比他们更坚强、更稳固。可以说，他们比起他们是更加的脆弱。他们现在又放弃了选择保护他们的上帝，那只能面对更严重的毁灭和攻击了。天父爸爸比喻他们好像是脆弱的葡萄树，火一烧就什么都没有了。说他们过去好像是没有人照顾的孤儿，却被上帝特别的捡拾回来，细心的照顾和照养，甚至后来好像是娶亲一样的跟他们一起结了盟约，让以色列可以受到天父爸爸的保护。而以色列也以天父爸爸当作他的丈夫一样，他的主人一样。可是没有想到，他们却以为自己实在是太美貌了，反而到处去跟别人勾勾搭搭的，就像他们开始跑去拜其他的神明一样，把其他的神明当自己的神，却忘了上帝。最后竟然不把上帝这位跟他们立约的神放在眼里，甚至把上帝照顾他给他一切的丰富都拿去给那些其他的神明做不应该做的祭拜。当然这里面上帝比喻他们好像一个浪荡的女子，到处跟人家牵扯关系，不把爱他们、照顾和保护他们的上帝放在眼里。不单是过去的北国以色列，就连现在的南国犹大，这个信仰中心的耶路撒冷都是这样，甚至比起他们还更加严重。这实在让天父爸爸伤心透了，所以他们一定得为自己所做的承受当受的惩罚。当然，天父爸爸这样说了，这么严重的惩罚让这些流放的百姓听到了，心里只有更加的难过。于是天父爸爸继续安慰这些已经流亡在外地的百姓们说，
1: 虽然我要照你们背弃约定的行为报应你们，可是我要纪念在你年轻的时候我跟你缔结的盟约，我要再一次和你订立永远的约，接纳你们回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才是真正的上帝。我也要赦免你们所犯过的一切过错，你们也会真正后悔曾经做过的事情。
0: 天父爸爸真的是苦口婆心的把以色列他们的错处在每个有以色列百姓的地方好好的一再重复的告诉他们，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记得过去天父爸爸是特别照顾他们，好像照顾一个脆弱的葡萄树，使他们可以美好丰盛。没想到葡萄树却想让自己更美更大，反倒去讨好外面那个看起来很强壮的大老鹰，以为大老鹰可以帮他找到更多的水源和养分，却忘掉了自己所在这个上帝给他预备的地方早就有足够的养分和水源了。这下子去招惹了老鹰，还让老鹰把他给打烂扯断了。这个比喻其实在说以色列他们忘记真正照顾他们的就是天父上帝， 在天父上帝那里早就有一切的预备，他们却一下子想要巴比伦帮忙，一下子又找埃及来帮助他们，却忘记真正能保护他们的上帝，所以最后他们反倒要被巴比伦给吞噬了。当然天父也强调，包括他们的国王也会死在这场毁灭当中。就在这样的毁灭实现的时候，有好多人才会清醒过来，说当初那些先知责备他们的话，也发现他们自己所放弃的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是他们的天父爸爸呢。所以天父爸爸才会一再的强调，这次的毁灭谁也救不了谁，再怎么有公义的人顶多只能救自己罢了。这时候也开始让以色列人了解，他们曾经有流传过一句俗话，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就酸倒了。意思是说，父亲犯的问题，儿女也要承受那个苦果。可是天父爸爸这次对他们说，
1: 我指着永恒的生命发誓，以色列境内绝不再流传这句俗语，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我的，无论是父母或儿女的生命都属于我，谁犯了罪就该面对死亡，谁尊重我行公义好怜悯的人，我就会保护他，不论他的家人是好是坏，我要让每一个人为自己所行的付上代价。所以如果有坏人真心悔改的，我必定会赦免他。你们以为我至高的天父喜欢看到坏人死亡吗？不，我宁可看到他因为悔改而被救回来。
0: 最后天父爸爸告诉他们说，要为悔改的他们换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要他们赶快悔改，免得让自己自取灭亡了。上帝开始把他对人的审判有了新的提醒，就是过去一整个民族的事，现在变成个人的事，没有国王做代表了，要每个人为自己的信心负责。这也是鼓励许多开始怀疑自己、坚持信仰上帝的百姓，让他们可以继续的坚持下去，不要被身边那些不听从的人看起来好像暂时有好的运气，就面对自己所信的气馁而怀疑。更是给那些持续在作恶的人一个当头棒喝，要趁着还有机会快点悔改，不要放弃自己。小朋友，会不会发现怎么都要开始审判了，都让巴比伦的军队等着要进攻了，上帝还要对城内和流落在外的百姓说这么多话呢？记不记得爸爸妈妈总是很唠叨的说着一些同样的事情呢？其实啊，就跟天父爸爸一样，是因为非常疼爱你，所以才会这么在乎的。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听进去哦。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里了，我们儿童圣经故事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0: 用传统和现代的诗歌来荣耀我们尊贵的救主。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耶稣基督的军队集合，各位耶稣战士们，抬头挺胸，原地踏步。

0: 我们当基督门徒最大的盼望，就是有一天我们大家都能在天堂相见。
1: 只要我们与主相亲，我们一定都能在天堂相见的。
2: 那我们通通都变成天使的。
3: 小米，你真的很想变成天使吗？
2: 对啊。
0: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千万要记得，要常常与主亲近，你就可以去天堂，也就是天父的家里了。
1: 那一定是一个棒得不得了的地方。
2: 那我就变成天使了吗？
0: 你现在就已经是一个小天使了。好了，又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了。要记得，你是一个特别的孩子，而且还是上帝的宝贝哦。

一只聪明小猪，文武双全，十项全能，电脑英文钢琴算术，每天回

0: 我在想，如果我是一个天使，我要做那个在耶稣墓前的天使。当人们来看耶稣，我却能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耶稣不在这，他已复活了。想想看那些听到这个消息的人的表情啊，多酷！
1: 好像真的很酷诶。
2: 是啊，报这个好消息给别人，尤其是死而复活的消息，真的很酷。
1: 我觉得是超棒的。
0: 没错。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卡登的礼物，你准备好了吗？使徒行传第十一章27至30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在教会的走廊上，卡登扯着妈妈的袖子说，
1: 妈妈，我需要一些钱来奉献。
0: 好的，妈妈打开了钱包。卡登拿了妈妈给的钱，就飞奔去主日学了。
2: 我猜你们中的很多人奉献的钱是从父母那儿直接拿来的，对不对？
0: 全班都奉献完了之后，老师说，
2: 我有个建议，接下来的一个月，你们为何不自己赚钱来奉献呢？宣教士将用你们的奉献来建一所学校。有些孩子没有父母，有些孩子正在挨饿。你们把钱交给上帝，上帝让宣教士们使用这些金钱，让那些孩子可以听到耶稣的故事。
1: 卡登不喜欢奉献自己赚的钱的主意。
0: 在从教会回家的路上，他说，
1: 我看不出直接用父母给的钱奉献和用自己赚的钱奉献有什么区别。
2: 区别就是，如果你没有为你的奉献付上任何代价，你就不会从中得到真正的快乐。

0: 这些活都得到了报酬。事实上，他很喜欢以奉献给宣教士这个目的挣钱，甚至他决定把每周买糖果的钱也加到奉献款里。有一天，卡登对妈妈说，当我为额外的钱工作时，我假装自己就是宣教士，我做工作，这样人们就能听到耶稣的故事。
1: 假装？这不是假装，卡登。即使你不在那个遥远的国家，你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帮助人们来到耶稣那里。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就是个宣教士。
0: 妈妈拥抱了他。
1: 我为你感到骄傲。
0: 亲爱的孩子们，你给上帝的奉献是真心实意的，还是只是传递一下父母的奉献？记住，付出总会有代价的。当上帝把他的儿子给我们的时候，他牺牲了耶稣的生命。求上帝指示你怎样更好的奉献。也许是要寻找方法赚取额外的钱，也许是通过捐赠你的东西或付出你的时间，目的都是要让别人听到耶稣。不管是什么，要心存感恩的献上，感谢他为你所做的一切。今日秘诀，奉献给上帝。今日金句，撒母耳记下24:24，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上帝。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下面这首歌曲就帮助我们来注目看耶稣。

小朋友，当你生病的时候，可以来到主耶稣面前求他医治，也可以求他借着医生的药物使你快点康复。你也要听话，好好休息哦。

0: 是不是比寿跟为有福啊？
1: 就是多去付出你的爱与关怀给别人，比你去接受别人给你的爱与关怀还要更有福气。
0: 不懂，付出就是没有啊，要得到才有很多很多啊。
2: 这就是说，你付出你的真心与关怀，你得到上帝赐予的福气就会更多了。
0: 真的吗？
1: 不信你试试看吧。

0: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你收听灵泉心语的节目。感谢神，让我们每天都有时间聆听他的话语。现在呢，就让我们安静下来，倒空自己，让神的话完全的进入到我们的心里。今天呢，我们要谈谈基督徒应有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伦理观念和相关的主题。在今天和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云和想谈一谈和拆船有关的话题。拆船顾名思义呢，就是差遣宣教士去传福音。我们中国今天之所以能有许多人成为基督徒，就是因为当年有很多的西方宣教士受圣灵的感动，远离自己的家乡，到福音未达之地传福音。我们常常谈到这些忠心的西方宣教士，他们用爱心和主的话语带领许多中国人民归向唯一的真神。从两三百年前的福音荒漠演变到今天，中华大地上已经有了数千万的基督徒，西方差传宣教士的功不可没。然而，我们是否意识到，今天已经是我们中国基督徒接过福音的火种，继续向西传递的时候了？传福音不光是西方基督徒的责任，也是中国基督徒的重大使命。今天呢，云和要借着圣经的教导，讲一讲差传的资源和动力。明天呢，再接着说神的差遣和人的感动。当我们听到西方宣教士的传记和见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常常活在圣灵的带领和能力当中。在马太福音28章当中，主耶稣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主耶稣给门徒的命令。使徒行传呢，在记载耶稣升天之前呢，也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知道呢，保罗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先驱，他说，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从上面这三处经文呢，可见呢，圣灵是宣教能力的源泉，推动神国事工不断的延伸，让福音的种子落在了不同的文化和地域上。那么初期教会从事差传工作的基督徒呢，有两类。其一呢，是在差传前线的侍奉者，他们亲自跨越了种族、文化和地域的障碍，把福音传扬开去。另外一类呢，是差传后方的支持者，在教会当中呢，做这些差传宣教士的后援，为他们祷告。而一个能够差派宣教士的教会，应该是必须要有清楚确定的目标，有真诚而愿意献身的领袖，也有经过严格训练的门徒，才可以共同的完成差传的使命。刚才说到清楚的目标，就是神的呼召。旧约以赛亚书中记录，先知以赛亚在敬拜当中看见神的荣耀，听到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就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新约的使徒行传第13章也记录，在安提阿的教会中，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 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我们看到呢，当一个人或者是教会自洁并且敬拜神的时候，才能够听见圣灵呼召微小的声音。听到了神的呼召，有了差传的意象之后呢，教会的领袖还要有美好的灵性，就如同安提阿教会的领袖，大家一起祷告，不存私心和偏见，才能够选派出合主心意的宣教士去完成主所交托的使命。有意向和呼召的教会必须认真而有系统地在神的话语上造就和栽培信徒，差派合神心意并且得到神话语装备的人去传扬福音。安提阿教会非常注重门徒训练，巴拿巴去大树找到了扫罗，他们两位专门在教会进行了教导和训练的工作。当信徒在信仰上得到了造就和装备，才能够有坚定的信心，在任何艰苦的情况之下都能够完成主的使命。那么扩展宣教的工作还需要在人力财力上都做好准备。安提阿教会当中人才济济，为了共同的意向和使命，大家集思广益，众志成城，传福音的大业就在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开始，掀起了后浪推前浪，永不止息的宣教浪潮。如今呢，在我们中国的教会里面也是人才济济，如果这些人才能够得到教会的训练和差派，一定可以在宣教的工厂上为主所用。安提阿教会虽然不一定财力雄厚，但是呢，在宣教的工作上却非常的大方。当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经济上有难处的时候，他们慷慨解囊，乐于助人，把捐献的钱财送到了耶路撒冷。当年也有许多差遣宣教士的西方教会，自己日常的开销非常节省，可是在差传的事工上却从不吝啬。如今呢，我们中国的教会可能还不是很富裕，可是呢，沿海地区还是比内地人民的生活要好很多。有意向、有信心的教会，如果愿意听从神的呼召，神必会为他们预备，让他们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有所作为。有意向、有使命感的宣教工作，从祷告和圣灵的感动开始，用神的话语为装备，训练和造就合神心意的工人，凭着信心准备好人力和财力，就可以像早期西方的宣教士一样，接过宣教的接力棒，把福音的火种传下去。中国是一个福音的大合唱，在中国的西部有广大的福音未得之地，从中国的国界往西还有更加广大的福音荒漠。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因素，西方宣教士在这个广大的地域上扩展工作不如我们中国人方便。神拣选了中国数千万基督徒，岂是让我们单单享受自己得救的好处呢？不管是看历史还是看现在，衡量政治还是经济因素，中国的基督徒都是这片福音大工厂上最合适的宣教群体。中国的教会和基督徒们，是我们站起来为神工作的时候了。如果神给了我们宣教的意向和能力，我们岂可白白浪费主的恩典呢？圣经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有使命感的教会要传扬这个信息，提醒信徒差传是主耶稣的教导和托付，让更多的信徒认识差传的本质，点燃差传之火。保罗提醒信徒 总要专心，意思是说不要三心二意，在宣教的工作上要有长期的打算。中国人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养兵千日呢，就是平常做好准备，听从主的命令，随时准备好可以出发。教会应该在日常提供各种机会和教导，让信徒学习圣经当中有关宣教的教导，准备好自己。不管是在一线宣教，还是在二线祷告，都要积极的参与和分担这个传福音的神圣使命。愿神的话语激励每一位基督徒爱主的心，愿意奉献为主摆上，让福音的火种熊熊燃烧。亲爱的朋友，在节目的最后呢，让云和谢谢你收听林泉心语的节目，也多谢你常常为我们的节目祷告。最后呢，让云和祝你身体健康，工作生活都平安顺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借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要与你分享耶利米哀歌的3:22-23，我们不知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知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感谢神的信实恩典，阿根廷的宣教募款周提早的顺利达成目标，求主赐福弟兄姐妹们宣教的心智。

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寇世远牧师。寇牧师来自台湾，是基督之家的创始人，先后在台湾及美国服侍，现已安息主怀。今天的信息题目是在伯大尼的侍奉下半部分，经文有两处，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节，约翰福音12章第1节。

0: 我们今天看见神在末后的时代就是在知识分子上动善功。你看五十年前信耶稣人什么人呢？可以说都是渔夫渔妇，没有什么知识来信。现在你看都要知识分子了，所以现在的讲道要讲道啊，要讲道了，不是单单种表演了。从前讲道容易，有人讲你要上天堂举手，上天堂举手，哦，要下地狱举手，但没有人下地狱。据说林肯呢，美国林肯有一次去听道，林肯有一次呢，他微服啊，化妆的，还人家不晓得他是总统，他穿个随便便服跑了一个礼拜堂去听道。那个牧师问上天堂举手，他不举手。那么下地狱举手，当然没有，他也不举手。那好了，人家都就他不举手，牧师就说了，哎，这里有一个人，天堂也不去，地狱也不去，请问他到哪里去？他就站起来把帽子一戴，他说我天堂也不去，地狱也不去，我到白宫去。据说如此，到底有没有我不晓得啊。我听到一个牧师这样讲。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啊，多学习侍奉，多谦卑，在主面学习配搭。那么马大是给我们留下一个不好的见解，而玛利亚呢是个好的榜样。怎么晓得好的榜样呢？他一句话都不讲，你看到吗？他姐姐这样批评他，他没有替自己伸冤，也没有替自己辩护，他就安静在主的脚前领受上好的福分。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如果多在主前安静，多在主前领受，多在主前仰望，多多在主前听到的话，我们有很多很多问题都会过去，迎刃而解，这问题解决。今天所以问题还在，因为我没有把道听进去，人是坐在那儿，灵魂不在这儿，还在外面飞了啊。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听不进去，所以你听了半天道也没得到。你真正得着神的道啊，你就像玛利亚一样了，就可以默默无言，专等候神，一切事情知道这事情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他就不讲话了。保罗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我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马大在这表现得很好，不说话啊。主说，主称赞他，当他不说话的时候，主就替他说话。你看，当他不说话，主就替他说话，这是很美的事情。我的经验是这样，有时候被论断，被攻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晓得吧，当一个人除非不做工，你一做工啊，神有点祝福来了，马上人的嫉妒就来了，撒旦的攻击也来了，还一定的，还真是，这是灵验的不得了。你只要一做工，一方面做工，马上十架也来了，许多为难处都来了。但是不要紧，你要靠主的恩典站住，站住你的地位，守住你的本位，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经验是这样的，我们用工作来答复人家的论断，他怎么批评论你不要理他，你用工作来答复他，你就埋头做工，把工作做出来，成果摆在那儿，是最好的答复。我们用什么答复人家呢？不是跟他争论辩论，自我伸冤都没有用，你就做工，你把工作做摆在那儿，是最实际的一个东西，谁也敌不住，驳不倒，谁也不能否认，工作在那儿，果效出来了，教会建立了，许多人蒙恩了，这就是工作摆在那儿，他说什么，让他就说好了，我们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怕人咒诅，只要神祝福，神祝福就好了，所以玛利亚的不同在这里，马大用人的话在批评他妹妹论断，玛利亚是一声不响，专等候神，结果主说他得到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总结起来说，这个家族的侍奉，伯大尼家族侍奉啊，初期的侍奉是不完美的，不完全的，是幼稚的啊，很粗糙的，不细腻的。这种的侍奉你看到怎么样呢？一家三个人啊，姐妹和弟弟三个人呢，只有两个人侍奉，一个弟弟到哪里去了，跑哪去玩去了，大概拉萨路不在拉萨路不参加。那个姐姐的侍奉也有问题，瞒了肉体，动了肉体。而这个妹妹的侍奉，玛利亚的侍奉呢，固然是不错了，默默无声的，看着也太消极了，光是坐着听道，还没有起来行道。听道如果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照自己的脸孔，看见走后就忘记了，所以他只有听道没有行道，不行的。因此你就看见这个初期的侍奉是满了问题的，没有一个完全的。弟弟不参加，拉萨路不参加侍奉，姐姐侍奉有怨言，动肉体；妹妹的侍奉算是比较好了，不说话，但是也仅仅止于不说话而已。 也没看他做什么东西。你看他做什么没有？也没为主做什么。所以这个初期的侍奉是个幼稚型的，初期的。但是我们感谢主，神有办法，你只要肯做工啊，肯侍奉啊，神就会把你带到一天天更完全的地步。他怎么带领呢？后来我们就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么现在一进到约翰十二章的时候，你看这个侍奉啊，已经变成一个成熟的侍奉了，从一个幼稚的侍奉进步到成熟的侍奉，从一个初期的侍奉进到了一个成长期间，或者说后期的侍奉，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十字架的道路怎么知道呢？因为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呢，发生一件大事情，拉撒路死了，死后复活了，耶稣来把他叫出来了。你看这个家庭发生灾难来了，那个弟弟拉撒路啊，在路加十章里面不侍奉，现在到了约翰十二章他侍奉了。为什么？中间个十字架，成熟的道路只有十字架的道路，没有别的道路。他们受苦受难，这个拉撒路忽然间病了，病了两个姐姐叫人，请人去叫耶稣来了。耶稣知道拉撒路病了，故意在路上耽搁一下，故意耽搁，这个故意是很有意思的。等到他死了，埋葬了，进入坟墓了，然后耶稣来了，站在坟墓门口对着死人说，拉撒路出来，一叫死人出来了，出来了，这叫死里复活了。你就看见这个家族的侍奉的透过一个死里复活的见证，经过一个苦难，然后成熟了。所以说十字架的后面有冠冕啊，经过苦难进入荣耀。这拉丁文我懂得很少，但有一个字我晓得，就是苦难和荣耀是差一点点啊，一个是 Augusta 和 Augusta 两个字，per angusta et augusta， 经过苦难进入荣耀，这是拉丁文。你就看这个苦难和荣耀是差一点点，所以这个拉丁文是西方这个像英语什么都是用拉丁文做根呢，主要的根呢。那很美的一句话，经过苦难进入荣耀。那么这个苦难来了，是带到从幼稚到成熟了，拉撒路死了复活了，这个家族啊受一个冲击 impact， 这冲击很大的冲击。这个冲击一来之后呢，你就看他们侍奉就改变方向了，不一样了，这个侍奉的值提高了，值提高了，量也增加了。什么量？三两个人侍奉变三个人侍奉了。你看见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呢，你看见伯大尼这个家庭啊，三个人都在侍奉，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一同来侍奉。那么拉撒路的侍奉是什么型的侍奉呢？拉撒侍奉是坐在这儿，坐在跟耶稣中坐席，陪耶稣坐着。在路加十章他不在，现在坐在旁边耶稣旁边了，他晓得耶稣是恩主，恩主称他为恩主，他从死里复活了，主把他叫活了，所以他就坐在耶稣陪他吃饭。将来我们在天上与主一同坐席是何等美的一种光景。今天拉撒路留下一个好榜样，他就坐在旁边，坐在耶稣的旁边啊。拉撒路这位弟兄真妙啊，我们看圣经里没有看记载他说过什么话，当然他不是哑巴了啊，可是没看他说什么话啊。耶稣说拉撒路出来，他也没说来了，也没说来了出来。有人就说为什么要说拉撒路出来呢？叫出来就不行了吧？不能够一说出来的死人都出来了有限制，拉撒路出来了。那这个弟兄不说话，这个庙他不说话，不说话干什么呢？不说话的见证比说话还有力量，叫无言的见证，无言的见证啊，我们古人很会作诗啊，此时无声胜有声啊，真美得很。你看一个大的乐章啊，刚才我们弟兄在指挥，我就看那个大的一个乐章在演奏的时候啊，一个 concert 里面，你看他一个大演奏的时候，有时候这个一个很高潮啊，演奏的时候忽然间没有声音了，停下来了，因为这个声音叫细拉，细拉，细拉就是个休止符，诗篇里面讲细拉就是休止符，这一细拉一下子。哎呀，那个力量真大了，很多人就睡觉了，一旦一停下他醒过来了，没有声音比有声还要响，你看到吗？我跟你讲，我的内呢，我们家里刚才听梁牧人讲，他四个孩子，我六个孩子，我比他啊更本领一点我有六个孩子，那还小的时候啊，不听话，孩子不听话，我的内人呢气死了，天啪他们叫我叫，说妈妈都是叫我叫没有用，你越叫孩子他跟你对叫对吵。后来我就跟我爹讲，你不要讲，今天他再吵你不说话，你看他怎么样。嘿，这个力量很大， 啊，孩子再吵，妈妈不说话了。哎呦，这些孩子吓死了。你今天妈不讲话，这糟糕糟糕，问题严重严重。不说话，你看不说话比说话厉害厉害，力量，啊，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这无言的见证很美，无言的中国人是含蓄的很啊。我们中国的民族懂得含蓄，这个无言真有意思。有时候弟兄，有一个弟兄啊，在美国，他学训练两年回去，我们到飞机场接他，他的太太带着孩子啊，这个我们很多弟兄们去接他了，到飞机场松山机场台湾下来了，这个弟兄下来拿着行李，哎，看到我先过来给我拉手，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就来接他，先给我说一番客气话，然后呢，弟兄们都在那都给拉手了，他太太呀，这是我们中国式的方很妙，站得远远的不敢走，不好意思走过来，就把孩子一个个放过来，孩子一个个放，哎呀，跟孩子抱抱，就是不跟他太太讲话，他们感情非常之好，伉俪情深的。这为什么？我就看了半天，他就给我讲，跟那个讲，讲了他就是不跟他太太讲话，太太也不过来。那么我的寇师母，我的内人就来了，就想就推推他太太，让他过来啊。那我就推推他，我说你看，太太等你半天，你也不跟他招呼一下。他不好意思，因为俩人都是差不多50多岁的人家啊，有点这个中年以上人的那种含蓄的爱，含蓄的爱啊。哎，他走过来，脸烧着，脸红红的那样走过来。他太太就走，两人就慢慢走，很妙很妙啊，慢慢走走走，走到一定距离站住了，不走了。要是在美国就抱过去接吻了的，他没有中国式的含蓄，不讲话，然后站住了。我就看这妙，我在旁边看这欣赏，那个很美啊啊，无言的怎么美？两人就站着，此时无声胜有声啊，两人就在看，先生看看太太，太太看先，微笑一番，微笑一下，仅止于此，微笑了。这是种无言的一种爱，很美啊，这种我们中国人懂得含蓄了。所以我讲无言无言呢，有时候真是很美。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拉萨路这位弟兄无言，他不说话的见证做出来了，摆出来了，不说话，但是那个力量多大了，你晓得多大力量吗？12章里面约翰12章后来讲说，好些犹太人为拉萨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你看到吗？第11节12章11节约翰福音，为着拉萨路回去信耶稣了，你看力量大不大？他没有说一句话，他没有说一句话，一个字都没有，但是他是坐在耶稣的旁边吃饭，一个复活的见证摆在那里，胜过1000篇的。所以我就看见在这里就无言的一个，你就看见这个很美，这是一个无言的见证，是拉萨路啊。第二个呢，你就看见马大怎么办这个量。最妙的是马大在约翰福音12章第2节里面讲，马大伺候4个字，马大伺候没了，不讲别的了，马大现在的表现就是伺候，埋头在那边伺候主，一句话也不讲。你看见这个妙妙，这就是一种什么？这告诉了无言的伺候。刚才他弟弟是无言的见证，他是无言的伺候，他在伺候主，不要说话。今天我们侍奉主就是为侍奉而侍奉，为报答恩典而侍奉，不是为着将来的那个冠冕那个赏赐。不错，是有冠冕为我们存留，但是我们不是为着冠冕来做工，是为着感恩图报。我们不能不感恩图报，我们该死该亡人本来该死该亡，今天主把你救出来，脱离极大的死亡，你能够不报恩吗？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所赐给我的救恩呢？只有举起救恩的杯，传扬耶和华的名，没有别的方法。所以我们做工是为着报恩，报恩了我们心里有平安，我们奉差遣做工心里有平安，去为主做，越做越喜乐。刚才弟兄讲，你看唱诗都喜乐，我们一唱诗里面赞美神，里面来力量来了，这是我们就从自私的功利主义观点也应当侍奉，你一侍奉就起来灵性起来了。所以这个你看看，在这儿我们看到这第二种啊，马大的伺候啊，在这个地方什么是种无言的伺候，他不必说话了，言语常常是多余的东西。有时候人的话语越多啊，神的道就越不显明啊。你看当这个伊利年间，撒母耳年幼的时候，伊利那个老牧师老这个老祭司那个老祭司的那个人呢，活到98岁，他因为是不会管那儿女，结果儿女败坏，他儿子几个儿子败坏。那个时候耶和华在那些年间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神不说话，神不说话，没有默示了，那是人类最大的危险。神不说话了，神生气了，不讲话了，像刚才我讲我的太太不说话了，孩子就吓死了。上帝一不讲话，没有默示的时候，那是最大的危机。在伊利年间，撒母耳年幼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是侍奉主的人不对不圣洁，很多问题， 结果神就不说话，没有漠视。我们要天天求主给我有新的带领，给我新的启示，给我光照，给我意象，能够抓住这些往前走。西方人最喜欢讲意象，他们说 no vision no burden no burden no work， 没有意象没有工作，没有意象就没有负担，没有负担就没有工作。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意象，给我们负担，去做主的工作，这很重要。但是我们在言语上呢，越寡少越好。传道书里面讲，神在天上，你在地上，所以你的言语寡少。你来到神的殿要小心，不要多说，我们多做工少说话。要说话就见证神的荣耀，要说话就说一些你的见证，要说你自己的失败的见证。我告诉你，比一些蒙恩的见证更能够造就人。你是如何失败过来的，你告诉大家。当彼得回头的时候，主说我已经为你祷告，彼得三次不认主，他不承认。主说我已经替你祈求了啊，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回头要兼顾。我们今天失败了以后回头了，要兼顾我们的弟兄，要把失败的见证告诉人，免得别人也再跌倒下去，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你看现在马大在这儿已经操练得成熟了，他再也不批评他妹妹了，也连话都不说了。马大伺候四个字一点都没有别的，清清楚楚的，干干净净。马大伺候，他在成熟了，侍奉成熟了。然后我们就看见，我们最容易批评别人，说别人的坏话。我自己是聚会所蒙恩的，在会所蒙恩的。我是1946年到台湾，啊，我最早来得很早，来教书的，所以来了就蒙恩得救，感谢主。那么后来我出来侍奉主，啊，我觉得对这个地方教会路线的问题了，我就出来侍奉主15年，后来又在基督之家乡10年，25年来。可是我的老母亲啊，直到如今还是会所的老姊妹。我这个老母亲真是宝贝，叫今天晚上有时间能够为还慕道友做个见证。我是他带领信的。我母亲信主之后啊，他始终持守他的教会立场。我在林良堂15年，他一次都不去我所服侍的教会，他就在聚会所聚会，一次都不去。他说我不习惯。你说你儿子在那做传道的，负责牧会，你不要，他是他，他有他的带领，我有我的带领啊，他就带他的啊。那我在基督家10年，80岁那一年呢，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一定把他请他来给他过生日。他一听到这个太俗气了，这个俗世俗的事儿，什么过生日不要。哎，我说弟兄姊妹爱心啊，已经准备个蛋糕啊，请你去做个祷告啊，哎，说什么都不去。后来他们弟兄们来弄个车子来了，硬把老太太给抬上车。哇，开到教会来，他一肚子不高兴，但是没办法来了，来坐下来了。坐来以后他就一个蛋糕摆这儿，哎呀，他一直闭着眼睛不说话，闭眼祷告。后来他就起来做个祷告，哎呀，祷告的大家都流泪，祷告的实在很感动。祷告完了他说，弟兄们，很谢谢你们在主里的爱心啊，可是很对不起，因为我的教会今天晚有查经，有查经，所以我得去查经。他就来一下祷告就走掉，也不切蛋糕，哎呀，弄得不好意思。我说好，赶快送，再去老太太会生气的了，赶快把他送到教会去查经。他始终不离开教会立场。有一次我就跟他讲，有一位弟兄，他们教会一个弟兄出了事情，是个神的仆人。我叫娘，我们北方人叫娘。我说娘啊，我听说你们教会某某弟兄啊，怎么钱财出事儿了，怎么样。他一听到我讲了教会，他马上脸放下来，你说什么？他骂我，你说什么？我说没有啊，我说我是听说你们教会有点事情。他就立刻板着脸，他说某某弟兄是神的仆人，你怎么可以说好说歹啊。他就骂我，他说我们教会的那个神的仆人，你怎么可以说好说歹？他说你就管你自己好了，你怎么管别人呢？我说我不敢管别人啊，我说我跟你是母子啊，我们谈谈家常嘛，家常。他说什么叫家常？这教会的事儿不是家常啊。教会事儿不是家常，你不准谈，不准谈。我一讲了教会，他就生气。他那么爱他的教会，那么爱他的牧师，或者他是弟兄，他的负责人，他那样的爱他们。我就想到我们一般教会弟兄姊妹爱神的仆人到底什么地步呢？我实在很亏欠。哎，我们这次很，我们只会挑剔。哎呦，这个牧师有没有恩赐了？不会讲道了啊？会讲道就说他没有爱心了，也不会爱心了。啊，就只有他挑剔吗？不会讲道，说他不会讲道，没有恩赐；会讲道，说他没有爱心。哎呦，不会这样那样，骄傲有什么？我们总有很多挑剔，我们就把我们的牧师当这个完人来看待。在世界哪里有完人？我们都在学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这么多年来没有接受案例，我的原因是说我实在不配，我只能做个弟兄身份，在主面前一同配搭。 我就说，我觉得我的感觉上是这样做，我里边很平安。啊，我讲道的时候，你如果听我讲道，有个感觉，我从来没讲你们这两个字，从来不敢用，我都是讲我们，因为你我都是一样，台上台下并不高，并没有高低之分，灵性软弱是相同的。也许你今天的软弱，我今天已经不软弱，可是你那个软弱，我曾经有过，曾经有过，不主怜悯我，把我带过来了，如此而已啊，并不是我比你高明啊。你今天所有的软弱我都有过，可以说都有，也许我比你更糟，可是主怜悯我，宝血洗净我，他在里面恩待我，怜悯我，因为至少我有个心要为他做，是装备我。所以我就是说我们，我不敢讲你们，因为没有什么你我之分，都是在主里，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在这看到今天讲配搭侍奉的时候啊，最要紧就是把看到人在神前都是平等。世界上说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我不相信。今天很多法律是为某些人服务的，在美国的法律很多为有钱人服务，有些人定出法律就是那样，他不是真正平等。但是在十字架面前人人平等，你敢说你在神面前说我比你高一等吗？我比你强吗？谁敢说？都是罪人，十字架一高举，大家都服下来，都是罪人。上面就一位天父，一位中保救主，在里面圣灵，就是这样一个在主里面，所以都平等，真正平等。所以我们在教会中间，无论是牧师、传道、长老、执事、平信徒、一般弟兄姊妹，大家都是在主蒙恩的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真正平等。所以我们的配搭侍奉啊，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谁也不比谁强。不错，有些带领我们尊重他，他在神在那边透过他治理牧养教会，我们应当顺服，对的。但是他也不定都是对的，我们要为他祷告。假如我觉得里面不对，凭着爱心跟他讲，他如果他有他的解释，我们如果听到他解释对，我们应当收回我的看法，接受他。那如果他实在不对，我们祷告求主怜悯。我们不能说我来对付他动肉体，那就不对了，那就配搭上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要守住自己的地位，无论如何请你记住，侍奉主的人在主前主的管教是非常严厉的。告诉你弟兄姊妹，我身上被打的鞭子一定比你一般的弟兄姊妹多，我知道一点点不对就来，主的鞭打一点都不客气的。侍奉主的人，主对待他不错，有够多的恩典，有更多的慈爱为他存留，但是那个鞭子是不断的在打，就唯恐我们或偏于邪，或者任意妄为，偏行己路，立刻就拉过来。主是一点不客气的，因为他爱我们，爱必管教，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记住，我们今天配搭侍奉的时候，最好是学马大人，不说话就侍奉，无言的侍候，无言的见证，无言的侍候。还有一个玛利亚，玛利亚什么呢？是无言的奉献，无言的奉献。他怎么奉献呢？他把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啊来抹耶稣的脚，抹完用头发去擦。弟兄姊妹都知道，头发在哥林多前书11:15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长头发是女人的荣耀，长头发是女人的荣耀。所以这一位姊妹把她的荣耀去擦主的脚，脚是最踩在地上最低的地方，最低的地方，她用她最高的荣耀去抹主最低的地方脚，这表示完全谦卑下来，完全顺服下来，匍匐在主的脚前蒙恩了。这位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所有蒙恩都在主前，他在坐在主前听到，现在用他头发抹主的脚，还有一次在约翰11里面，他也坐在主的脚前，跪在主前说，主啊，夫子来了，也在主脚前。他一直，你看见他蒙恩都在主的脚前。这位姊妹很美，这个主灵的光景很美。所以你看他用自己头发去擦，这时候就看见是无言的奉献。他把一斤极贵的真拿达，极贵的真拿达香膏，这个家庭不是一个富足的家庭，这个家伙是个穷苦的孤儿，三个人孤儿，没有父母，这样一个穷苦的家庭，你看他肯摆上了多少真拿达香膏，根据那个卖主的犹大的估计啊，可以值得30两银子。那个卖主犹大一天脑袋就想着钱，30两，结果就把主卖30两，啊，30两银子，他算上就可以值30两银子，怎么这样糟蹋干什么？他认为是糟蹋。弟兄姊妹，我们为主所摆上的，永远不会太多，永远只是不够的，你信不信？我们为主摆上多少呢？我们这条命，主出重价买来的，连命都是他买的，我们整个人是他的，你说还有什么东西是拿得出来说是，哎呀，这给你太多了，给主太多了？ 还会给太多吗？只有太少。倾我所有为主摆上，犹觉不足。就是我写这个诗歌讲，把我所有都摆上还这不够，这不够，那有什么可多呢？有什么多余的？他居然讲说，哎呦，这翻两银子周济穷人多好啊，你何必拿这么糟蹋呢？何必这样浪费呢？浪费。但是我们为主做的永远不会浪费。那么这个在这我要提到一点，就是说主讲句话很重要，他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是怎么讲？你们不常有我什么意思？这个我们要思想。许多时候我们不常有主，我们心中满了马门，心中满了学问，满了爱情，满了地位，满了那个属世的一切享受，我们就是没有主。所以主说你们不常有我，这句话弟兄姊妹你要好好抓住。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常常有主的？像退休会很难的，很多人说我在退休会里面充满了主，退休会里面在山上摆满了主啊，一到山下又没有了，没有主又没有了啊，后来充电充电充完又回去又用完了没有了，明年再来充充电啊。那假如一年充一次的，糟糕不糟糕？那这个是不常有主，你得常常有主。所以说你要常常心中有主，为主摆上，为主摆上，永远为主摆上，全部摆上还不够，有这个心了，那主就满足了。所以他说你们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那么今天有些社会不应的，传社会不应的人就是讲究哦，把这个生活给改善就好了。人的犯罪是因为生活太糟了啊，铤而走险。为什么铤而走险呢？因为饥寒起盗心嘛。他只晓得一方面饥寒起盗心，他忘记了保暖还会思淫欲的，保暖思淫欲，这人是最难动的，人是最难动的，给他吃太饱又犯罪，饿肚子又犯罪，这麻烦麻烦。所以上帝叫我们也不饱也不饿，将好又太多也犯罪，不久也犯罪。那么这个，你说穷人同在，那个社会不应是说，哎呀，顾念他，给他生活解决就不犯罪了，这是说谎话。我到监牢里去布道，常常到监狱里面。就开始我进去，我第一次进去十多年前，我以为说监牢里都是穷光蛋，啊，后来进才晓得百万富翁很多在里面。我以为说都是些是无知无识的文盲，都是文盲没念过书了。他哪里进去里面 PhD 也不少，在监牢里都照样关着。所以你是以为说这都不是这个问题，不是贫穷问题，不是说知识有没有的问题，都不是这个，就是有没有生命的问题。你里面有主的生命。老实说，我要没有，我到监牢里去布道，我跟那些犯人怎么讲？我说我很同情你，这句话不是说风凉话。我说你犯杀人、奸淫、什么贪污舞弊，我要不信耶稣的话，我照样可以杀人，照样可以奸淫，照样可以犯贪污舞弊，而且做得比你更厉害，犯得更罪更大，你相信不相信？一定可以。我没有力量约束自己，但是我感谢主，我信了主，主成为我的力量，他会约束我。我们讲 self control， 怎么 control？ 根本 control 不住，怎么 control？ 他在里面，神在 control 我们，他真正把我约束住了，我才能够去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才行善有力量，拒恶有力量，这是靠主。所以我说，我要不信主，我跟你一样犯罪，我是蒙恩了。那么我也蒙恩了，你可以照样蒙恩。我跟他讲，哎，他们说我已经关在牢里怎么办？没有关系，主能够释放你。哎，他说信耶稣能够放出去啊，能够放出去。我说主把你的心牢打开了，我杀人我应当去受枪毙，国法制裁是活该，没有话说。但是我被杀之前我信主了，我良心得释放，主赦免我，我照样虽然被杀头枪毙了，但是我将来还有复活，除了信主还有复活，不要紧，这生是完了，来生还有。假如你不嫩化，身牢心牢都坐牢就惨，身体坐牢心也坐牢。我们今天身体不坐牢心坐牢，比方说你恨一个人，你恨那个人，我们有个姊妹讲过，恨得她牙痒痒了，还牙痒痒的。她恨她丈夫，恨她丈夫恨得牙痒痒的。我说你怎么这样恨丈夫呢？她说她实在可恨了。我怎么可恨呢？她说她是个弟兄啊，她说拦阻我去聚会，我十一奉献她也不让我做，真是恨死我，真是恨死她，我真是一直在那，她在那在那边恨她。我就说，我说姊妹，她是个弟兄，你是姊妹，都是信主的，你不应当恨人，因为圣经说恨人是杀人的。你老是讲我恨他恨他，你就等于谋害亲夫啊。你不是谋害亲夫吗？你要杀你的丈夫吗？他说寇弟兄，我都气得要死，你还开我的玩笑。我说不是开玩笑，真的话，你不能谋害亲夫了。我说我们祷告祷告，拉来祷告，拉到我那个房间有祷告，有祷告垫，我就跪下祷告，拉他来。这位姊妹想想好了，祷告更要跪下去啊，要跪不跪站起来了，不行 我怎么不行呢？我都跪在这儿，我得祷告，不行，怎么不行呢？我不能祷告，我这一祷告就不能恨他了。这话讲得很美，这个是可圈可点呢、啊。你一祷告就不能恨人了，真是妙。他一祷告就会恨自己了，哎呀，知道我不够忍耐，我但我实在灵性小，我没有包容他，没有担待他，没有替他祷告就恨他。你一祷告就会恨自己了，我不然就指责别人，一祷告就会指责自己，这奇妙的。主叫我们借着祷告叫我们能够虚己，能够舍己啊，所以这是很，所以我就讲到这个辛劳千万不能做啊，做身劳不能做辛劳。那么假如坐牢的人他信了主，辛劳打开了，他也才能快乐，他能够忍受他应当受的刑罚，但他心灵中间没有捆绑，这是真正得自由了。是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两个初期跟后期两方面的对照都摆在诸位弟兄姊妹面前。可能我们今天还停留在这个阶段，初期的侍奉，幼稚的侍奉，全家里面没有全体，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没有全家，我们要慢慢带领诱导啊，诱导年幼的跟随年长的往前。如果年幼的信主，年长你的爸爸妈妈没有信的，不要忘记祷告，神是听祷告，你天天迫切祷告，静时祷告，你看神一动工，你父母也会信啊。这是很看到很多家庭啊，年轻人带领年长的信，很美的见证。所以这些初期的侍奉要经过一些苦难到后期，那我们不是说要求苦难，不必求，主自然会给你带领。有时候你看那个拉撒路，他开始不侍奉啊，给你病一场，病得死来活去的，死了活了就来侍奉了。你看到拉撒路，我没有意思吓唬你们。这个拉撒路在这里不侍奉的，他侍奉经过苦难。所以许多人呢，主要你侍奉，你不侍奉就准备倒霉，准备要倒霉了啊！但是我没有吓唬你啊，这说实在，侍奉结果只有好没有坏，灵性就起来了，教会也兴旺。但愿神真是恩待我们，借着上午这个几次的聚会啊，能够把我们一次一次更带到这个侍奉的灵里面去，摸着侍奉的实际，晓得怎么样做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曾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还要救我们脱离软弱的自己，你将来还要来的时候要再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你的拯救是救到底的救，我们感谢你。我们蒙恩，真是做一个能够在你面前讨你喜悦的人，也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需要把救恩告诉更多还没有听到的人，还没有蒙恩的人，就是我们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乃至于我们骨肉之亲，手足之情，很多人还在恩典之外。主啊，这都是我们的亏欠，但愿你恩待我们。就在今天这个场合里面，你感动我们的心，为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切切祷告，巴不得我们离开这里回去的时候，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是外邦人，所有的都是蒙恩得救的人，也不仅都是基督徒，而且每一个都成为侍奉你的人。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的心愿如此，相信我们天父的心也是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个人沉沦。我们主的心愿也是要差遣所有的门徒做圣工，也是把福音传到地极。但愿我们今天在这里所传扬的，那是主自己的话呀。求主宝血再一次洁净，拦住一些你仆人自己的话，让所传所讲都出于你，没有出于人。谢谢主的恩典，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谢谢寇思远牧师留给我们的宝贵信息。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带给你帮助和祝福。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再次思想生命的意义，并做出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等结果，何等有福。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章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从许多听众的来信或者是留言中，知道许多结了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婚姻生活都不是很快乐，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在这连续两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凌云再一次邀请大家所喜爱的方恩老师来到节目中，要和我们谈论快乐婚姻的秘诀这个话题。方老师你好。
2: 凌云牧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结了婚之后都会过着快乐的婚姻生活，但是很多人都失望了。
2: 对啊，没有人结婚是准备往火坑里跳，但是确实有很多人体会说，哎，我结婚哦，真的是跳入到一个火坑里面。
0: 所以有人说婚姻就像是一座城堡哈，还未进去的人拼命想要冲进去，进去的人拼命想要冲出来。
2: 那可见在外面的人在里面都不快乐，在外面不快乐是因为觉得他人生好像要进去才会满足，
0: 对，
2: 所以没有进去很遗憾。结果进去的人呢，显然是遭遇到什么事情，所以急着想逃出来。
0: 对对对。讲到快乐婚姻的秘诀啊，今天想请方老师来和我们谈谈，到底结了婚的夫妇呢，他们要怎么做才能够建立一个快乐的婚姻生活？
2: 是，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来跟这个城门外的人哈，帮助他们还没有进去之前也能够过得很快乐。不过我们今天特别是要来帮助在城里面的人啊，不要逃出来。
0: 对，是是是，
2: 但是不要逃出来是要觉得里面很好，还会跟外面的人说进来吧，进来吧，里面真的很快乐耶。可是现在看看这个社会上有多少人真的是敢拍着胸脯说结婚真好。我们两个人都很快乐哈，现在可以这样说的人真是比较少了。
0: 是，
2: 所以除了我自己的处理婚姻的个案的经验以及这几年研究的心得之外呢，其实在西方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比我们东方人早了几十年甚至100年的时间。
0: 是是，
2: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研究。那我想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介绍，在美国有三位非常有名的婚姻专家，他们是英雄所见略同，他们提出了一样的两个秘诀。首先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苏珊·海特勒博士呢，他曾经在他的研究跟他的书里面特别提到，美满婚姻的秘诀是在婚姻当中的这两位男女主角，他需要具备两种能力。第一种能力是要能够有培养夫妻处理冲突跟差异的能力。夫妻因为共同生活在一起，常常要决定事情，决定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意见有差异，
0: 对，
2: 我们有冲突。事实上我觉得不只是意见，而是夫妻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摩擦，很多的冲突，并不是你的意见你的决定跟我不一样，而是呢我们有很多看不顺眼对方的一些事情。所以听众朋友你会觉得很熟悉，就在婚姻里面这么多年，对方会有一些行为让你觉得很不满，那这个就是心理上我们跟对方呢起了一个冲突。所以苏珊·海特勒博士他说，你要有去处理这种差异跟冲突的能力，这是第一种能力。第二种能力呢，是要有培养夫妻增进彼此感情的能力。
0: 这两种能力啊，都是很重要的哈。问题是我们要如何来培养？
2: 如何培养？
0: 对， 对， 对。
2: 所以我刚才说有三位美国非常著名的婚姻专家，他们英雄所见略同啊。那我把另外两位专家也介绍给听众朋友，一位呢是非常有名的 John Gottman。John Gottman 就是约翰高特曼博士啊，他在这几年很多专门研究婚姻家庭的人跟他非常的熟悉，对他的著作他的实证研究是非常的熟悉而且配合的。那他也提到 婚姻和谐的两个秘诀。第一个秘诀呢，就是增进夫妻友谊的能力。
0: 嗯，是 是。
2: 第二个秘诀呢，是提升处理差异跟冲突的能力。
0: 所以也就
2: 你看一样，苏珊·海特勒博士比约翰·高特曼博士年长很多，他们又在不同的地方。
0: 嗯，但是他们所观察的、
2: 归纳出来的、
0: 对对，
2: 那个结果啊，
0: 对对，
2: 所以尤其是苏珊·海特勒博士，他是一个婚姻治疗师，
0: 嗯，
2: 也就是。是从他年轻到他现在年老的时候，有上万对的这个婚姻经过他的帮助跟指点，所以他把他所有这种治疗式的经验呢，把它综合起来，他做出的归纳。而约翰高特曼博士呢，他是做很多的实验，比方说找几千对的夫妻做观察做研究啊，所以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他们不同的专业经验里面，竟然做了同样的一个结论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Dr. Wheeler Harley 呢，也是很有名的，叫哈利博士。那哈利博士其实他最有名的是，我们在教导婚姻课程里面，我不知道在中国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有机会听到婚姻课程少不了要讲感情账户这个概念啊。
0: 嗯，
2: 那这个感情账户是在美国在谈婚姻在谈亲密关系里面非常非常的普遍被采用的，所以哈利博士在婚姻上呢也是一个专业人员。我很喜欢哈利博士他所做的结论，因为我觉得更能够传达婚姻中的这种生活，更能够展现出婚姻生活当中的需要。哈利博士他提到呢，婚姻会有冲突，不快乐，不和谐，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在婚姻里面这个男女主角经常做一些让对方不快乐的事情就是彼此令对方不快乐。第二个呢，就是这两位公主跟王子呢都没有办法使对方快乐。那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呢它是非常的写实非常贴切。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不是感觉说到你的心声哦，就是说对啊，为什么我那口子老是惹我生气，你看他那副德性真是叫人讨厌哈。这就是夫妻当中常常有一些的习性或者有一些性格让对方不快乐，有一些做法让对方看不顺眼啊。那可能我现在看我配偶不顺眼，但是我的配偶可能心里面也在嘀咕我某一些的这些性格，他也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们都很有一种本事跟能力，就是叫我们最亲密的伴侣不快乐。
0: 是是。
2: 可是呢我们却欠缺一种能力，我们既然上了同一艘船，怎么样同舟共济，我如何让对方能够更有力量更快乐，他也使我更有力量更快乐，我们两个一起摇桨，我们这个船呢就可以航驶的更加的一帆风顺。
0: 对，但是很多时候啊，当夫妻有冲突有矛盾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想了，你就不会想说哎呀，我要怎样帮助对方更加完美更加快乐。当双方有冲突的时候，你就是会很恼怒，很想向对方发脾气。
2: 对，林云牧师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啊，就是很看不顺眼对方，很不满或者有冲突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想到说要怎么使对方快乐。
0: 对对。
2: 但是其实我发现在我们华人当中啊，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个现象，因为呢我们的整个成长学习的这个系统里面啊，我们很缺少这种课程，所以事实上我们大多数的人即使在没有冲突太平无事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也没有这种概念，就是原来我要在婚姻上透过学习，我才能够去除掉使对方不快乐的因素，同时我要透过学习才能够知道如何来使对方快乐。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婚姻里面的公主跟王子，他们两个人都很有知识智慧，也很有技巧的，都在驱除一些让对方不快乐让彼此有冲突的一些因素，而且也很有智慧的都在做一些让彼此都快乐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两个是不是真的照圣经讲的两个人更好。好，那圣经甚至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易折断，所以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婚姻是需要加上神以及神所启示在婚姻当中的真理，那么就会形成不易折断的家庭的力量，这种幸福这种满足跟快乐。
0: 对对对，所以要不断的提升婚姻生活的素质，要不断的增进夫妻两人的感情和关系呢，是需要经过不断的学习的哈。 要不然的话，我们也不晓得什么事会使对方快乐，什么事会使对方痛苦。结果我们经常做的事情都不断地加增对方的痛苦，或者是对方也不断地加增我们的痛苦。
2: 对，所以最后呢，我想用圣经里面神的话来加强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听众朋友这样的概念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33-34节，保罗对做丈夫的说，娶了妻的人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啊。那同时他也对做妻子的说，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李牧师，你看看是不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说，我们既然娶了妻或者既然嫁了人，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要使对方快乐，使对方喜悦。
0: 对，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您继续的收听这两个星期方老师为我们主讲的快乐婚姻的秘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靠着复活大能的主，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分享属天的平安喜乐。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南加州的一所基督教大学，阿祖萨太平洋大学，三名即将毕业的学生，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一个牧师和他妻子被邀请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校友、新来的教授、校董会成员和大学的校长都来参加。他记录了在这次聚会时发生的一件事。大学校长是约翰·华莱士，他邀请了三个即将毕业的学生一起参加。这些学生已经决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去印度服侍。这些学生认为他们被邀请只是为了要正式差派他们，鼓励他们。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他们不知道的事。华莱士博士对这三个学生说，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们。有一个你们不认识的人，他很欣赏你们未来两年的这个计划，并以你们的名义给学校捐了款。然后他转向第一个学生说，我代表捐赠人免除你欠学校的$105,000的债务。这个学生当场就哭了起来。他转向第二个学生说，你的$70,000的债务也得到了免除。他又对第三个学生说，你欠这所学校的$1,300,000债务就此免除。这时房间里很多人都哭了，尤其是这三个学生，他们根本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这位牧师写道，他们被神的恩典包围了，一个不认识的人居然会帮助他们偿还债务。这就是被神的恩典，他的爱和慈爱所包围的意思。我们被慈爱的神包围了。要知道，我们不是为了成为神的恩慈的受益者而决定去印度服侍两年的，但神就会在我们不经意间赐给我们完全预料不到的恩典。事实上，我们根本不配这样的恩典。但实际上，我们越了解我们在基督里的救赎，我们就越被基督的恩典所震撼，我们就越被神的恩慈所包围。在前次讲道中，我详细讲解了那些居住在克里特岛的非同寻常的基督徒，他们是一世纪海盗的后代。我们也一直在探索成为二十一世纪非同寻常的基督徒到底意味着什么。现在我再次邀请大家打开圣经，请翻到提多书第三章。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这些内心是海盗和叛逆的人，我们实际上只不过是非同寻常的救恩的受益者，我们被非同寻常的救主包围了。请看提多书第三章4到7节经文。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几节经文在原文当中是一个句子，一个很长的句子。我确信使徒保罗在写信的时候，墨水常常写着写着就用完了，他很喜欢写很长的句子。这句话的中间没有间断，我们今天要仔细的研读这个完整的句子。我要提醒大家，这句话是以一个小小的对比连接词开始的。我在之前的讲道当中提到过，这是圣经中我最喜欢的词之一，这个词就是但是。可以说这个词改变了一切。之前在第三节保罗说，
我们从前也是无知，被你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是，换句话说，尽管我们曾经是这样的，但有件事情却要发生了。但这个词意味着一切即将改变。事实上，我们常常真正关心的是但是之后的内容。比如你去应聘一个公司，听到公司的回应说，我们非常喜欢你的简历和你过去的经历，但是，再比如这个客户认为你的房子值这个价，他真的很想买，但是有多少男人听过自己追求的女孩说，我很喜欢你，觉得你真的很好，但是这个但是不亚于当头一棒。所以这个但是之前说的那些话虽然都很好听，然而因为有了这个但是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对吧？忘记但是之前的那些话吧。1921年查尔斯休斯在哈丁总统任内担任国务卿，后来又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作为国务卿，他参加了一个美洲会议，会议上他需要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翻译来听取别人的发言。他对他的翻译说，连贯的翻译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真正想要的是你要告诉我演讲者在说完但是之后的每一个字，因为这可能会改变一切。保罗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我们除了罪恶的生命没有什么可以献给神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改变了这一切。第四节是以这样一个事实开头的。第一，我们有一位非同寻常的救赎者。第四节说，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保罗特别提到了神的恩慈和慈爱。恩慈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只有保罗用过，它指的是神的仁慈，实际上可以把它理解为慷慨。接下来有个名词会出现在这节经文中，也就毫不奇怪了。不仅神的恩慈非同寻常，他的慈爱也是非同寻常。保罗说，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复合词来表示慈爱，就是把菲利亚，也就是爱，和 anthropos， 也就是人，结合在一起，意思就是爱人。这就是神的慈爱。英文中的博爱这个词就是从这个希腊语词来的。人们一直对慈善事业心存敬意，这是对人的善行。事实上，即使是古希腊人也非常重视将有保留价值的东西给予他人，这被认为是你可以向他人展示的最高美德之一。也许大家在新闻上看到过几个亿万富翁最近达成的一项协议，他们要把自己一半的财富捐出来。比尔盖茨承诺要捐出他个人财产的一半，这意味着他将捐出大约300亿美元，用剩下的300亿美元来勉强维持生存。我无法想象那该有多么艰难。但说实话，不管比尔盖茨是否知道，我还是非常钦佩他。他的举动显明了写在他心里的上帝的那个律法，因为上帝是最终极的那位慈善家。事实上，他不只是捐出了他的一部分财产，因为金钱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
对上帝来说，黄金只不过就是沥青而已，是用来铺人行道的，就是将来在我们的新天新地当中，那是用来铺路的。终极的慈善是奉献你的生命。给别人东西是一回事儿，爱一个人并牺牲自己的生命，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了。约翰·菲利普斯在他的《以弗所书》注释书当中记录了一件事，他拜访了他的一个朋友，这个人的女儿是个酒鬼。菲利普斯写道，有一天我去他家做客，他女儿被人送到了他家门口，他几乎喝了整整一瓶威士忌，脾气非常火爆，脸胀得通红，嘴里还骂骂咧咧的。我看着那张还挂在他家墙上的这个年轻女孩的照片时，就从心里怜悯这个可怜的姑娘，因为她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成了这样一个残酷无情的暴君的奴隶，因为她成为了撒旦的奴隶。但我看到他的父亲轻轻地挽着他的胳膊，不理会他的辱骂，他扶着摇摇晃晃的女儿，小心翼翼地顺着楼梯走到他自己的房间，让他躺在床上。他的脸绷得很紧，眼里充满了痛苦。约翰·菲利普斯写道，我可怜他的女儿，但是他的父亲爱他。把那个年轻女孩所受的奴役、不幸和痛苦乘以一万倍，再把那个父亲的爱乘以无限倍，你就有了我们救赎主的爱。他不只是从遥远的星系那里怜悯我们，他还爱我们。保罗写道，他的爱显明了，这是指他的道成肉身。他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罪做了赎罪祭而死，永远的救赎了我们。基督来到我们的下水道，他搬进了我们奴隶的住处，不是我们在找他，而是他在找我们。

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在原文当中，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这句话放在了这个句子的最前面。在希腊语当中，这说明这是保罗要强调的重点，那意思就是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他便救了我们。这就意味着圣经中所说的救恩不仅是无偿赐予的，而且里面有谦卑的含义。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免得有人自夸。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在我们将来要穿的那件华丽的衣服上缝上一针正义，我们就会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吹嘘这针。你看到了吗？多么漂亮的长袍，我在这里面可是缝了一针的。想想你是怎么和你的孩子们相处的，一天快结束了，你告诉他们，好了孩子们，该把游戏室打扫干净了，把你们所有的玩具都放进玩具箱里，把那些掉在地板上的麦圈圈捡起来，把所有的乐高都从楼梯上拿下来，把你的三轮车从钢琴长凳上拿下来。好了孩子们，该准备睡觉了。你知道他们不可能把每件事都做得尽善尽美，但你希望他们努力去做，对吧？然后在你帮他们盖好被子之后，你会回到房子里整理他们还没有做好的事情。很多人认为神就是这样拯救我们的，嘿，做所有你能做的事儿，神会感谢你对他的帮助。当你完成的时候，他会把所有你还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完。不是这样的，保罗说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他便救了我们。没有人在天堂里跑来跑去说，我做了我该做的那一份，其余的是由神来处理的。没有这样的人。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这是真正的信仰，传递了关于非同寻常的救赎的真理。这个救赎完全是由耶稣基督自己偿付的，没有我们的任何帮助。救恩是一个礼物，作为不配得到救恩的罪人，只能接受或者是拒绝。事实上，为了能让我们明白这一点，保罗在这句话之后紧接着又补充说，乃是照他的怜悯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保罗在以弗所书中也是这样写的，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就是这样救了我们，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清楚的了。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在过去的一周里，有一对可爱的夫妇参加了我们的教会新成员的培训课程。他们从去年圣诞节开始就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他们已经60多岁了。我们在办公室见面的时候，他对我说，我从小就去教会，但那些教会都不怎么谈论得救的事情。但我在这里听到了很多这样的话。实际上我已经开始阅读圣经了，我看到了这个词得救到处都是，

我向他解释了什么是唯独基督才能得救，为什么只有基督才能救赎我们，而不是某种宗教行为或者是善行。他低下头，用自己的话祷告说：主耶稣，我现在请求你来拯救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信仰没有留给我们任何可以吹嘘的空间，但它给了我们永恒的时间，让我们可以一直感恩到永远。我们被神的仁慈和恩典包围了，我们有一位非同寻常的救赎者，我们得到了非同寻常的救赎。第三，我们正在经历非同寻常的改变。请大家看第五节的后半部分，一直到第七节的前半部分。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段话。借着重生的喜，有些人说这里是指受洗的那个圣礼，他们用各种理由来强调一个观点，那就是没有受洗就不能够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你只要仔细读一下这句话就行了，看看施洗的到底是谁。我们再来看看这句话，借着重生的喜和长老的更新，是吗？那真是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个动作的发起者是圣灵，这是一个内在的内心的属灵洁净，通过外在的施洗这个画面这个动作表达出来。我要花点时间稍微讨论一下那些相信洗礼能让人重生的观点。实际上在使徒和早期教会的思想当中，根本就不存在不受洗的基督徒，他们无法想象这种事。为什么会有人追随耶稣基督而不想通过他所设立的圣礼来公开确定门徒与他的受死、埋葬和复活相关联呢？有人说，但我在众人面前会很紧张的，我不喜欢在众人面前说话，我真的不想让人看见我的头发贴在头上的那副狼狈相，所以我不太想受洗。另外，如果水进了我的鼻子怎么办？如果我呛了水怎么办？如果他们忘了把我从水里拉起来该怎么办？当然了，这事儿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会受到各种试探，来回避遵行这个圣礼。另一方面，洗礼这种外在的洁净动作是用来表达我们内心得到洁净的一种美妙的行为，但我们不要把它带进重生的定义中，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增加了为了得救而为神所做的事。但是根据圣经的教导，重生是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来解决的，我们为此不能做什么事来得救，其中就包括洗礼。事实上，如果你必须受洗才能得救，那么就等于你的得救必须依靠别人来为你施洗，否则你不能得救。保罗在这里说的洗，在原文当中，它不是我们常说的那个洗礼或者是受洗那个词，而是指沐浴或者是洗澡。保罗是完全用了另外一个词。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我们有多污秽，我们不是稍微洗一下就行了，我们需要全身彻底洗一遍。这里的洗这个词，除此之外在新约圣经当中只出现过一次。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26节说，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保罗用这个词来指用神的话语来浇灌或者是沐浴，这是一个内心洁净的属灵真理。圣灵要用神话语的真理来彻底浇灌，来冲洗我们。这一节出现了三个关键的教义性的词汇，请大家把它们圈出来。这三个关键词是重生、更新和称义。第一个关键词是重生。重生的字面意思是再生一次。我们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中与尼哥底母的对话当中了解到了这个概念。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是一个复合词，由再次和开始两个词组合在一起。保罗在这里指的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出生。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经历了一次出生，这是生理上的、身体上的出生。但现在保罗说，借着圣灵，我们经历了第二次出生，这是属灵的出生，也就是这里所说的重生。得救指的就是第二次出生的那个时刻，所以说要进入天堂，你必须生两次，一次当然是我们身体的出生，一次就是这个属灵的出生，也就是重生。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又到了我们查考箴言的时间了。
0: 今天我们要从箴言十二章八节继续查考，请刘文念经文。
1: 箴言第十二章第八节，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
0: 这句格言比较浅白的翻译是，聪明人将受赞扬，愚蠢人必被轻蔑。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分别呢，刘文呢？
1: 因为聪明人敬畏神，行事为人有神给他的智慧，相反的，愚蠢人藐视神，所以行事为人没有智慧，当然就被人藐视了。
0: 不错，许多属灵的伟人都是神所喜爱又是人所敬爱的人物。
1: 箴言第十二章第九节，被人轻贱却有仆人，强如自尊缺少食物。
0: 这句格言的意思是，宁可做一个平凡的人自食其力，好过自以为了不起却要挨饿。
1: 这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打肿脸充胖子。
0: 是的，圣经的话教导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
1: 箴言第十二章第十节，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
0: 这节经文把义人和恶人对待牲畜的态度做了一个比较。义人敬畏神，也照神的命令去爱神所造的牲畜。在神颁布的十条诫命里面，第四条规定要守安息日。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到，神不仅规定人要在第七天休息，神也把牲畜包括在内的。请刘文帮我们读这条经文。
1: 好，第四条诫命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第八到第十一节，那里写着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
0: 刘文，你看，神也非常顾念他所造的牲畜。在神给以色列民的日常生活条例里面，有不少关于爱护动物的指示。比方说，在申命记的二十五章四节写着，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刘文呢，人为什么要罩住牛的嘴巴呢？
1: 是因为怕它吃谷粒吧？
0: 对，所以这项规定的意思是，当牛在工作的时候，不应该罩住它的嘴巴，这样当牛饿了的时候，可以吃一点谷充饥。这不但是人对牛应有的爱心，而且也使牛有力气继续工作。箴言十二章十节的后半节说道，恶人不敬畏神，所以他们的表现也不爱惜牲畜，他们对牲畜很残忍。我们继续查考下面一节。
1: 箴言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
0: 耕种自己田地的这句话是指愿意自食其力的人，追随虚浮的这句话是指追求虚荣想不劳而获的人。这句格言说道，自食其力的人跟想不劳而获的人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呢？
1: 这个结果非常明显，愿意自食其力的人会得到饱足，而不劳而获的人呢，只好喝西北风了。
0: 不错，所以在这里形容后者很无知。在使徒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有这方面的教导，我们来参考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八节。
1: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八节写着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0: 使徒保罗在这里劝导神的儿女，不但不可以用偷窃的方式不劳而获，而且要殷勤做工，以便多一点收获，好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 保罗甚至于规定不做工的人就不可以吃饭。请刘文帮我们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3章10到12节。
1: 好，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0到12节。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
0: 这是使徒保罗非常严厉的劝诫，因为当时有些个人利用基督徒的爱心平白接受他们的接待，这些个人非但偷懒不做工，而且还好管闲事，制造是非。
1: 保罗自己确实是亲手做工的好榜样。
0: 对，保罗是传道人，本来可以借教会的供给养生，但是保罗却没有用他的这项权利，保罗反而亲手支帐篷，供应自己跟同工的需要。所以每一位神的儿女都不可以闲懒度日，因为神不喜悦我们这样。
1: 箴言12章12节，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罗，义人的根得以结实。
0: 这里的网罗可能有赃物的意思，前半节可能是指恶人贪图不义之财，那么后半节说义人的根得以结实是什么意思呢？刘文呢、啊？
1: 如果对照前半节来看的话，他的意思可能是一人自食其力。
0: 所以我们不要学恶人想不劳而获，倒要自食其力。我们继续查考下面一节。
1: 箴言12章13节，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但一人必脱离患难。
0: 这句格言说到恶人说谎话，想设圈套陷害人，结果呢是害到了自己，义人说话诚实，反而救自己脱离祸害。
1: 箴言12章14节，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保得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
0: 这节经文再度强调神会照着个人所说所做的来报应个人。有关这方面的教导，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同样的看重。我们先参考一下旧约的经文，那是在约伯记的34章10到12节。
1: 约伯记第34章10到12节，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
0: 在旧约时代，神已经透过他的话，也就是他所颁布的诫命跟律例，告诉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人不能够推诿说不知道对错。因此神的子民必须为自己所说所行的一切事情负责任。我们接着来读耶稣基督在新约时代的相同教导，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16章27节。
1: 马太福音16章27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0: 主耶稣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那就是世界末日，神审判全人类的时候。主耶稣根据什么来审判呢？是根据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当然包括人所说的一些话了。
1: 换句话说，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接受主，已经蒙恩得救，就可以随便说话，随便行事了。
0: 不错，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的确不再被定罪，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应该结出善行的果子来，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如果基督徒故意犯罪，还是会被神管教，甚至于被神弃绝的。
1: 对，我知道有的神学家认为，基督徒如果不断地犯罪，有可能失去他的救恩，也就是去不了天堂，得不到永生。
0: 无论如何吧，神的儿女都应该珍惜自己所得到的救恩，活出神的儿女应该有的样式来。别忘了， 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提醒我们说，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好，我们继续查考箴言。
1: 箴言第十二章第十五节，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
0: 这句格言说出愚妄人跟智慧人之间很不相同的一点，那就是愚妄人自以为是，不愿意听别人的劝教，而智慧人呢，却愿意听别人的劝教。
1: 我觉得劝教这个字眼用得挺好的，表示是善意的教导，智慧人肯听，表示有受教的心，就容易进步。
0: 是的，愚妄人之所以愚昧，正是因为他看不见自己的错误，又不肯接受别人的更正，因此一直错到底。下面的一节经文提到，愚妄人还有另外的一个特点。
1: 箴言第十二章第十六节，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忍辱藏羞。
0: 这里所说的恼怒，是指被人欺负、被人侮辱的时候所发出来的怒气。这句格言指出，愚妄人跟通达人对于别人的激怒有什么不同的反应呢？
1: 愚妄人一被激怒马上就发作，而通达人可以忍住不立刻发作。
0: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刘文呢？
1: 因为愚妄人心中没有神，只有自己的利益，生怕自己吃亏，所以绝不让步。就像世俗上的人所谓有仇不报非君子，而通达的人呢，他们心中有神，知道神会为他们伸冤，所以就不用自己急着生气啦。
0: 不错，专心信靠神的人不怕别人的欺负跟侮辱，因为他确知神会负他们的责任。就正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所说的，没有任何的苦难能够使我们与主的爱隔绝。请刘文帮我们念一下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
1: 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五到第三十九节写着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0: 所以啊，有主跟我们同在，就没有人能够真正伤害到我们了。好，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继续。再见。
1: 再见，愿神与您同在。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听众朋友可以用奉献和祷告来支持我们。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1: 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这边所说的是一个再次的提醒，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恩典。神在我们人生中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常常会对我们有一些话语的提醒。第九章第十节开始到第十章的结束，整个所说的就是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所罗门光辉灿烂正面的那一部分，他多么有才干，他多么有智慧，还有多么的富足。一方面让我们看见，就是神所预言应许要给他的一切的恩典和祝福都一一应验了，但是也在整个的描述当中似乎留下一些蛛丝马迹，让你看见在看起来的辉煌的后面好像有一些阴影在后面，以至于所罗门一方面好像应验了神给大卫王的应许，说你的儿子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似乎都应验了，但是好像又留下一个尾巴。所以整个我们所看见的是所罗门王是预表将来的耶稣基督那位真正的大卫的儿子，他预表，所以所有的荣华富贵智慧所要衬托所要表达是这个。但是也让你留下一点，就是说让大家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都知道，说所罗门并不是真正的那位大卫之子，不是真正的神应许给大卫说你将来有一个儿子要做王，而且国位直到永远，那不是所罗门。你要知道写列王记上下的作者，他在写的时候是已经国家灭亡以后，他用了一些历史的文献，可他是回顾的，所以他心里很清楚的知道所罗门并不是神的预言应验的那一位，他几乎相当程度的表达出来，但又不是。所以这个叫做已经实现了，就是说哦，这位所预言所应验所应许的已经在这里了，可是他没有完完全全的表现出或者显现出那个，所以英文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预表的意义在这里，预表的东西都是让你看见一个 already here 的已经在这里的东西， but not yet 还没有完完全全应验，这是预言很多这个特质，特别谈到耶稣基督的。所以第十节开始谈到所罗门的才干，提到说他的外交的手腕，谈到他这个国家内政方面的事情，谈到他的经济政策，你可以这样讲。外交方面，他跟西兰王有个交易，他用120他连德去换20座城，他把20座城在加利利，加利利就是在以色列的北方啊。那推罗在哪里呢？推罗在地中海边，所以推罗是一个海港，他没有他的腹地，就是没有内陆的地方，所以因此呢这个西兰王用120他连德的金子去买了20座城，那么所罗门就20座城或20座乡村或什么地方给他。只是在验收的时候西兰王很失望，就说这是什么城啊，他荒地一片，所以他给他取个名字，这个第13节叫做加布勒。加布勒的意思就是没价值，这20座城叫做没价值，没用的。所以他很聪明啊，当然他不是故意骗他，因为事实上加利利那个地方，如果你去过的话也知道，除了某些地方很肥沃以外，很多地方就是没什么。西兰大概不太知道加利利的地理，所以跟他要了一些地，就给他一块地，好像当时美国跟俄国去买了一个那个你知道那个阿拉斯加的时候，那时候阿拉斯加什么也没有啊，除了爱斯基摩人以外，哎，可是现在后来发现有石油，可在没有石油以前呢，阿拉斯加是什么？人家会说很笨啊，怎么花那么多钱去买一个空的地？现在呢，俄国人就觉得很后悔，所以那个地卖给西兰王，西兰王很后悔， 列王记没有说，不过历代志下第八章第二节暗示西兰王最后把这块地又还给所罗门了。当然这个还给有可能是所罗门把它买回来啊，但是买回来以后或者拿回来以后，所罗门开始建造加利利这些城的城池城墙，比方说原来大概是什么城墙都没有，荒地一片。那最后呢，当然这个所罗门大概是很会做房地产生意的，他有空地给你，然后西兰王一看给我个地干嘛呢，他大概不喜欢，最后又交回去了，然后所罗门开始建城池。但是表示他很聪明，他很有才干。然后当然他也内政方面再一次重复提到，他建造这些建筑物的时候他用了很多的工人，那很多的工人其实大多数是什么呢，是那一些留在以色列国境内的一些外族的人。在二十节提到不属于以色列人的，什么亚伯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么所罗门就挑他们后裔做奴隶建造工程啊。然后呢以色列人本族的人，他就他们做什么呢，做战士、臣仆、统领、军长、军兵长、马兵长。所以他政治上手腕，他很懂得怎么样用人，他也很有管理的才能。当然有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不谈，就是说当时的奴隶政策合不合乎今天的人权标准。不过你要记得这是纪元前900多年，离今天有2800年，所以如果要用什么标准来看的话呢，你不要用今天的人权标准，你要用2800年前中国的人权如何，埃及的人权如何，全世界的人权如何，再来看看所罗门的人权是比那个时候好一点呢还是差一点。你不能用今天的去要求那个时候的，不过这不是今天我所要谈的。然后25节简略的提到，圣殿盖好之后，他每一年三次在神的坛上献燔祭，表示说宗教上他也是很忠实的照这个去做。26节提到他们那时候的经济政策，他那时候跟西兰王很好，所以地中海的贸易透过推罗这个海运他可以有一些工作。但是呢他在红海边，你知道这个西乃山半岛哈，一个半岛两边有两个海，接下来叫做红海，那两个海湾，那么左边的海湾就是后来我们所谓的苏伊士运河在埃及这边的，右边有个海湾，那这个海湾的一个最北的一个港口叫做这个以路，那旁边一个城叫做以寻加别，在第26节所说的。那么所罗门很有智慧的，很有眼光，就在那边开拓一个港口，开拓红海到印度洋的这个航海。那么推罗，你知道推罗在地中海，他船如果说要到印度洋他怎么去，两种办法，一个是如果他有本事从地中海开到西班牙绕过非洲过去，不可能，那时候地理知识不知道。第二个办法，他把他的船就扛着过沙漠到那边下海再过去，不可能。所以现在是以色列王所罗门，他在以寻加别建了一个海港造船只，然后西兰王派他最好的水手跟造船的师傅到那边跟他合建，然后共同开拓一个海洋方面的，但是往东的。然后28节提到他们到厄斐，到那边得到了420塔林德的金子，厄斐很可能是今天的印度这个西边的一个崩贝，一个很大的城叫庞贝城。所以呢这边后来会提到在厄斐他们得到很多的，除了金子以外还有象牙，印度出象是很出名的，象牙、猴子、猿猴还有孔雀，这都是庞贝城最著名的一些外销的货品。所以你会了解他的经济政策也很灵活，这个是他的一部分。第10章提到另外一件事情，示巴女王去朝见所罗门王这件事情呢，在中东一带的国家很早都有各式各样的传说，或者说圣经记载以外还有很多的拜官野史，埃及有埃及的故事，这个伊索比亚有伊索比亚的故事，阿拉伯人有阿拉伯人的故事，就这个版本的故事在很多地方都有。第10章第1节到第10节是提到有一位示巴女王来朝见所罗门，但是为什么她来呢？第10章第1节，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要来用拦截的话试问所罗门。很多人说示巴女王来最主要是什么目的，因为后面你会发现她送给所罗门很多的金银还有香料啊。 那么四八在什么地方呢？四八在今天的阿拉伯半岛的最南端，西南端的叫做也门那边。那那个地方当然本身有一些出产，不过最主要是那边是控制往东一直到印度洋整个的贸易，所以四八是印度洋，从印度这边一直到中东这一带所有贸易的枢纽。所以它所有的这些特殊的东西其实不一定是产自于四八，是进口很多的香料可能来自于印度，所以它有各式各样的香料，所以它送很多东西给所罗门王，那是在第十章的第十节啊，送金子宝石很多的香料。那么后面你也会提到看见这个十三节，所罗门王也送了很多东西，所以有人说四八女王来的时候是为了拓展贸易。我想如果有这也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慕名而来。你可以说慕所罗门的名，听说他很聪明，但是第一节似乎暗示比这个还要高一点，就是说他听到所罗门的聪明，但是也听到什么呢？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所以示巴女王在这边所预表的其实是一些渴慕认识真神的一个外邦人，渴慕认识真神的外邦人，他来寻求神。事实上同样的，我刚刚说前面的第八章所罗门的祷告当中很多好像是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一件一件的应验。那如果你要看示巴女王的话呢，你看第八章四十一节，列王记上第八章四十一节，论到不属你名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名从远方而来，四十二节，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的膀臂向这殿祷告。谁是那个慕你的名从远方而来的呢？这边就说示巴女王。所以你会发现第八章的祷告也是一个预言，也是第九章之后所有列王记的历史的一个缩影浓缩，或者是一个前言 introduction。 那这边所说的就是示巴女王就好像是那一个不是以色列民的外邦人，但是他听说你的名以及你的能力以及你做的事情，然后向这殿祷告。所以四十三节他就说求你垂听，求你应允。示巴女王所代表的是这一点，这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责备当时的法利赛人说，你看有一个女王从南方从远地而来，连他们这些外邦人都谦卑的来寻求认识神，而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当中的法利赛人却是闭耳不听。所以耶稣用示巴女王来责备当时的犹太人。那么当然我说很多传说谈到示巴女王的时候，最有名的传说大概是提到说今天的这个伊索比亚原来的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君主专制的国家，那么他们的那个王朝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一千多年的时间。那个王朝那个皇家的后裔向来是自称是所罗门王的后裔。为什么他们说所罗门的后裔呢？他说他们的母亲就是示巴女王，他的爸爸就是很聪明的所罗门，就当然意思说他们的智商也不低，就是。但是这个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是不是真正这些伊索比亚的王朝是所罗门的后裔呢？不太确定。不过有一件事情不可否认，我说如果四八是在今天的也门土耳其阿拉伯半岛的最西南端的话呢，你会发现它只要过海不太远，海峡的对岸就是伊索比亚，所以可见这两边是可能有来往的。今天在伊索比亚有非常多所谓的犹太人，我没有考证过，不过我知道有很多犹太人是纯粹黑种的犹太人。那为什么是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就看过，在一个公园里面有五百个纯黑的头发卷的完全像黑人的黑犹太人，他们从伊索比亚救回来，那时候他们有饥荒，所以救回了好几万。那么每一个小孩回来的时候至少要有十代的家谱，证明你十代以前还是犹太人。所以他们以色列也是小国家，也救不起很多难民的，所以要救只救犹太人，所以有家谱的人都来了。所以伊索比亚是有犹太人，只是现在都变黑了，我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想是不是所罗门王的后裔，我想这个是拜官野史所说的，并不是圣经上所记载的，我们也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有趣的是，却是借着四八女王的口最后说了一些话，非常的重要。四八女王看见所罗门的智慧，看见他们国家的富足各方面啊，真的是身上说了一句话，他看得神不守舍。第五节最后，意思就是说，台湾的说法叫做酷毙了，就很酷，酷到一个极端点，就是死掉了。神不守舍的意思就是说呆掉，就觉得哇，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可是最重要的呢，他最后说了一些话，第九节，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公行义。很有意思，却是这个外邦的示巴女王告诉所罗门王说，所罗门王，你真聪明，你真的富足，你真的是富强，你什么都有，不过你不要忘记，这一切都是神给你的，是耶和华你的神给你的，是因为他喜悦你，是他永远爱你，所以他立你做王的哦。很有意思，一个外邦人提醒一个以色列的君王，你所有的一切来自于神，不要以为是你自己的聪明。第二个，他说神立你做王，要使你秉公行义。其实所罗门的第一次祷告的时候，他就是求神说，求你赐给我的智慧，让我能够判断，就是要秉公行义。那这边说的也没有抵触，只不过似乎再一次的提醒所罗门，神所期待的一个领袖，不是他所做的事情好像看起来很昌盛很成功。

0: 亚的列王，你可以说所罗门不但是富甲天下，而且呢聪明盖世。用这形容词的话呢，用在所罗门身上的确是非常合乎。聪明盖世，要做智商比赛，没有人胜过所罗门的；要论财富，没有人胜过他的。这一方面应许了，应验了神给他的应许，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十三节，当所罗门第一次祷告，神就应许他说：“你所没有求的，我也给你。”那就是富足繁荣，这给他了。那他要智慧，神会说：“我给你智慧，以前没有人比得过你的，以后也再也没有人像你一样。”所以神给他的应许。但是当提到这么多的财富的时候，形容他多么有钱，多少的金子，多少的银子，他用金子做什么，怎么做什么的时候，然后你提到说他有很多的马，他不但自己有很多的马，他还做马匹的贩卖啊，所以他说这个二十八节，所罗门马从埃及带来了一区一区的，一群一群的，然后买过来卖过去，所以赫人亚兰王都向他买车买马。在这整个的当中，如果你再一次想到摩西生命记十七章所提到说，如果您将来要立王的话，三件事情不要做。第一，不要多立妃嫔。那十一章一开头第一节就提到他有很多很多的妃嫔，还有一千个妃嫔。摩西说不要多买马匹，一直说不要在这些事情上，在这些经济的事情上太过于让你的心思集中在这些财富上，尤其是买马匹一定回到埃及去买，所以以至于跟埃及的政治的经济的，然后必然在宗教上就有一些纠缠不清的瓜葛。不要回到埃及，但是呢所罗门回到埃及买了很多马。第三个，摩西说不要为自己多积金银财宝，可是所罗门王呢，金银财宝多到个地步，银子看成像石头一样，哇，有钱是真有钱，但是这一切却不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历史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提醒，人可以有聪明才智，人可以有从神而来的祝福。我并不是圣经上绝对没有说财富是咒诅，是祝福，是坏的人不可以有钱，没有，这一切都叫做恩赐，神给的。但神也一再提醒我们，神给谁多，神的要求也就比较多。神给我们聪明智慧，神就提醒我们你怎么用你的聪明智慧，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神给我们财富，神就提醒我们要做金钱的好管家，免得财富却成为我们失败和堕落的起因。所罗门的一生就是在提醒我们，所罗门的回忆录传道书也一再的提醒我们，如果在日光之下，也就是在有生之年所做的这一切，无论财富，无论建筑，无论是智慧，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都是捉影。除非我认识在日光之上的神，一切都没有意义。中国人说的对，天外有天。第一个天是日光之下的天，但是如果你只活在日光之下，所罗门会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捕风，一切都是捉影，无论你要什么我都有，然后我告诉你没有意义。除非你要认识天外之天那位神。这是所罗门最后他回忆录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所罗门的一生，他的成功，他的失败，他所蒙的福分，以及他所遭遇到许多的刑罚，也都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如何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如何珍惜你所给我们的恩典，也能够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好让我们的一生不是在无意义当中度过，却能够让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能够成为一个祝福，也能够成为一个祭物献在你的面前。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 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

学习，那里有庄主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圣经约伯记告诉我们，一个信靠并忠心服侍神的人，并不会因为信仰就免疫于胡乱或攻击，但最终能唱出得胜的凯歌。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和绝望中，所以在今天平静安稳的时候，更需要努力学习向神依靠的心，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们在遇见困难的时候，就能够知道如何依靠神度过，也能够了解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我们过去提到夫妇，我们过去提到两代亲子的关系。在我们进入今天一个新的主题之前，我就想到我有一个40多年的老朋友，事实上也是一个好朋友，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一同侍奉主，曾经在一起配搭多年，主今天还是重重的在用他。他曾经讲过一句跟夫妇跟家庭对我多年来一直有帮助和提醒的一句话，我想拿出来也跟弟兄姊妹来一起分享。他说他从来没有向神求主给他一个好妻子，只求一件事，求主给他的妻子预备一个好丈夫。我觉得这个祷告也许可以作为我们过去这几堂关于夫妇之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论，也是希望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一个心愿。当然求主给我一个好配偶，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学习从另外一个角度，求主为我的配偶预备一个好的对象，或者以我来说，为我的妻子预备一个好丈夫。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是带着这样的心来祷告。其实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祷告放在两代之间，也可以放在今天我们这一堂课的主题，就是提到婆媳之间。那婆媳这个问题呢，一直也是多年来我们的经验，我们自己的一些体会。我们看见圣经也非常，不只是说他看重家，其实他也提到一些婆媳的见证，婆媳的关系的一些勉励。焦元廉牧师曾经以沙漠中的绿洲这样一个题目来称呼路德记。这个路德记的称呼的整本书呢，它叫做爱的跟随。因为他用拿俄米还有他的媳妇两个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美的关系，写了那一本对许多弟兄姊妹有帮助的一本书。那么特别提到拿俄米，她丈夫去世了，她的孩子也很早的就离开世界。一个女人没有丈夫，她就失去了依靠；一个女人没有孩子，她就失去了盼望。在没有依靠、没有盼望的这种情形，做一个寡妇是一个非常孤单可怜的事情。但是感谢神，我们从这个路德记的身上看见拿俄米跟路德之间那样一个美丽的婆媳的关系，留下世世代代多么实际而对我们有帮助的一些神自己的话语。那么到底什么叫婆媳的问题呢？或者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人把婆媳的事情看得那么严重，而事实上有很多的家庭因为婆媳闹得这个鸡犬不宁啊，整个家里面鸡飞狗跳的，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我这样的一个比方好像很粗鲁，好像不是很文雅，不过我觉得这句话也能够说出婆媳之间的一个真正的症结在哪里。我觉得婆媳问题就是讲到两个女人争一个男人的一个故事，或者是两个女人争一个男人的一件事情。一个女人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怀胎9个半月，是我的奶长大的，我一路就是带他带到今天，给另外一个女人抢走了。那另外一个女人说，我们相爱多年，我们现在结婚成家，然后这个上一代的人一直在旁边 好像纠缠不清，另外一个女人好像要来抢走我的丈夫。所以呢，在这样一个似乎很错综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婆媳的关系里面，讲穿了就是那么一件事情，就是争一个男人。我不晓得林老师，你在这一方面你自己的心得感想，尤其是你做了40几年的媳妇哈，那么可以跟我们有一些分享。
2: 事实上呢，当我们在侍奉主的这40多年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常常去辅导家庭。那么在辅导家庭的时候，我们发现婆媳之间的这个问题呢，存在在很多的家庭里头。那么在我们的观察里头呢，就是上一代的在亚洲地区的婆媳的问题还比较单纯。为什么比较单纯呢？因为在亚洲地区或者在上一代的这个情况之下呢，第一就是说家里是把媳妇娶进来了，那么娶进来的时候呢，婆婆是当家的，再加上在上几代的年日里头呢，女人也比较没有那么的能干，也比较的所谓的顺一点，就说我们中国的传统。可是到了这一代就不一样了，到了这一代呢，我们发现我们中华文化呢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再加上许多的华人呢到海外去求学谋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婆媳问题跟上一代跟在亚洲地区就有所不同。这个不同在哪里呢？因为在海外呢，大致上来说都是年轻的儿女他们先到海外去奋斗，那么在海外奋斗的结果呢，就养成了很尖锐的个性，也有了那种自信。那么等到他们求学以后，他们成家立业，他们想到把亚洲的父母接到海外来同住，在那个时候呢，是媳妇当家，这个又年轻又能干的媳妇当家，而那一个接来的老一辈呢，就是年纪又大经验又丰富的进到这个海外的家庭里头来的时候，他变成屈居次要的地位。一方面语言不通，一方面不会开车，所以呢事事都要靠媳妇，那么做婆婆的心里当然不舒服了。心里不舒服还不说，再看一看，哦，我这个年轻媳妇啊，她的这个生活方式跟我的完全不一样，她做事情就是快，就是马虎。而我们那一代呢，洗个菜就要洗很久，洗个米就要还里头石头要挑干净。哦，我这个媳妇就是往锅里一倒，水一加就煮了，这个实在是看不顺眼哈。再加上所用的锅锅碗碗盘盘的都跟在国内的不一样，那么就有很多不能适应。更加不能适应的就是发现怎么样呢？我这个儿子读了那么多的书，拿了那么高的学位，也赚了不少钱，这么个大男人竟然呢吃过饭以后卷起袖子跑到厨房去洗碗。天哪，我这个媳妇怎么那么厉害啊，竟然可以把我的儿子送进厨房洗碗。所以呢在这一代我们发现呢，婆媳问题就比上一代严重的多。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就常常要在教会去关心去解决家庭的问题。那么我就记得有一次哈，我相信李老师也记得，那一次呢就是一个家庭夏令会，那是三代都来参加的，老年人、中年人、年轻人都有个人不同的节目。到了吃饭的时候是大家一起进饭厅，那么我记得呢 当我走进饭厅的时候，就有一些长辈们他们坐在一个桌子那里
1: 窃窃私语，
2: 对，他们窃窃私语，等到我一进去的时候，他们就突然说，好，现在李师母来了，过来过来，请到我们这一桌。不晓得我为什么被他们点名叫到那一桌，我一看坐在这一桌的都是年长的婆婆们，那么我是唯一的比他们年轻的做媳妇的人。他们就说，我们刚才在争论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说，我们这次在夏令会里面发现呢，这一对讲员，这个牧师师母两位呢非常的恩爱，那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他们一定没有跟公婆住在一起。那结果没想到竟然有一位，他说，我好像听说他们是跟公婆住在一起，是三代同堂。哦，他们说不可能，三代同堂能恩爱，不可能，不可能。那么现在你来了，你正好可以告诉我们到底你们是怎么样。我就跟他们讲说，伯母们，哦，老实讲，我是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的，我们现在呢在国外，在美国呢，我们把公公婆婆接来了，我们家是三代同堂。他们所有的长辈把眼睛睁得好大，三代同堂还能够有恩爱夫妻，这怎么可能啊？我们真想听听你们家如何三代同堂。所以呢，真没想到这些长辈们就跑去跟大会要求，这次在大会里面没有一个人讲婆媳之间这个题目，我们盼望大会增加一堂，请我们的师母来讲。所以我就是从那一年，哦，那是20多年前了，被邀请第一次呢就讲婆媳之间的题目。那么很多人都想知道我们如何婆媳相处，三代同堂又那么融洽的。那事实上我只能说，这是神的恩典，再加上四方面的人的努力。我想我们就把我们的经验分享吧。
1: 讲到这四个不同的角色，我觉得实在是都需要注意，都需要提到的。但当我们提到这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婆媳问题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在过去这几十年来，当我有机会去跟年轻的弟兄姊妹证婚的时候，那我总是会跟他们上15堂的这个婚前辅导的课。那么里面有一堂课就是讲到婆媳问题，虽然他们还没有结婚，快要结婚，但是我们要未雨绸缪，也希望能够从圣经里面给他们看一个圣经的婆媳观，或者圣经对家庭的蓝图的一个启示。我在那堂课的时候呢，我就记得我就会问，好，我就会问那一个快要做新郎的，那个快要做一家之主的，这个做丈夫的和准丈夫的这个弟兄，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这里有一个问题，请你回答我。他说，李牧师，他说李老师什么问题？我说，如果今天给你一个选择，左边是你母亲，右边是你妻子，请你告诉我，你会选谁？哎呦，那个时候这个弟兄呢就想思考了很久，就有不同的答案。有的说，哦，要看情形啊，哎呀，李老师，这个是这个不是那么简单，要看这个母亲讲不讲理啊，要看这个我的妻子乖不乖，会不会孝顺父母。我说没有条件，我只要问你，这两者之间你选一个，你会选哪一个？我说，他们俩争论了半天，不行啊，你没有条件，这个不可能有答案。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答案是什么呢？这答案根本不是选母亲或者选妻子的问题。照着圣经对婚姻的看法，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你跟妻子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就不在乎你的选择，这已经是事实了。所以这一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应该是这样：你已经跟你的妻子二人联合成为一体，你们两个人一起去孝顺母亲。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谅解有多么远，救助的慈爱也有多大，永恒有多么长，无限有多么广，救助的恩典也有多深。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0: 耶稣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生命活水。

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生命活水》，愿这首诗歌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

0: 认识圣经，
1: 昨天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在一开始出来做工的时候所传讲的信息，神接着他向以色列人发出恳求，叫他们纪念过往与神的关系，神是怎样的引领他们的列祖出埃及，在恶劣的旷野中与他们同在，保护他们，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又引导他们。可是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安居乐业，生活舒适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了神，转去拜偶像。神十分痛心地向他们问说，我到底犯了什么错，以至于你们厌弃我，离开我呢？以色列人的错是在于他们离弃了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好，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九节。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九节的经文，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知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耶利米书第三章，我们看见先知多次用被盗这一个词来形容神的子民，指出他们的后退，背弃神的所为，这对于神来说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第二章其余的经节是对偶像的攻击和争论，这个主题一直延续到第三章，我们不能逐节的来看，但是无论如何，当人拒绝神的时候，人往往就会自然的为自己造一个偶像，而人所造的偶像又是随他们心意所喜好的去造，为要使这个偶像能够适合和满足他们自己。换句话说，人所造的偶像其实是人性自我的表现，是人老我的一个产品而已。第三章是讲到约西亚王开始改革，在耶利米一开始的信息中，就是第二章的一开始，神就为做两件事来责备犹大，一是他们拒绝耶和华，二是他们为自己铸造偶像。第三章的头五节仍然继续这个主题，而第二章到第六章是耶利米头五年所传的信息，当时律法书还没有找到，在这个期间，约西亚跟耶利米都是年轻人，他们热心地寻求神，并且建设改革国家的事。最先要做的就是洁净犹大地拜偶像的事，因为百姓已经离弃了永活的神，转去拜偶像，所以他们必须先纠正这一个最大的错误。于是集合了年轻的王以及年轻的先知的力量，他们在国家发动了大的改革。犹大国拜偶像的风气十分普遍和盛行，而拜偶像所引致的是道德的没落，人失去了道德的标准。 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有人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够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犹大已经落到了一个最低的水准，在道德上已经完全没有标准，淫乱的事到处可见。然而神仍然要求他回转。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二节的经文。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隐形呢？你坐在道旁等候，好像亚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并且你的隐形邪恶玷污了全地。拜偶像不单单是为自己铸造小小的偶像然后去敬拜，任何人如果将自己全心全意地摆在任何一件事情上，这已经是拜偶像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贪心也是拜偶像。因为当人贪念某样东西的时候，他自然就会付上时间精力，将自己奉献在那一件的事情上。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很多人将自己奉献给罪，将大量的精力时间从事罪恶的勾当。只有当一个人转向神的时候，他的目标、步伐、生活的方式才会有彻底的转变。因此，人可以为自己做各样不同的偶像，这事实上是人很容易犯的罪。人为自己造偶像，这偶像其实就是他的影子，是反映了他的思想、心意、喜好的。这偶像对于他有无限的要求，要人忠于他，服侍他，将一生摆在他的身上。神呼召人，这一位神是圣洁的、完全的、慈爱的，而他对于人的要求也是极高的。神不能容忍人仍然带着败坏的性情，仍然犯罪作恶。因此，神要呼召人达到他自己的水平，达到他那样的完全和圣洁。当人得着洁净之后，他自然的就会享受平安、喜乐、公义的生活。神指责耶利米当代的犹太人全心全意的敬拜偶像，在遍地上多行不义，没有道德的规范。神叫他们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那都是一些不道德的场所，布满秋坛，许多淫乱的事就在那里进行。犹太人在道德上已经沦落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今天我们的世代又如何呢？跟往日的犹太人相比，我们的光景岂不也是一样吗？许多的不义、邪恶、淫乱、不忠、败坏，也是无止境的泛滥着。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三节的经文。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你还是有娼妓之脸，不顾羞耻。神告诉他的子民， 神已经开始用不降雨来惩罚他们。即使到今天，那个地方仍然是干旱的。其实他们最大的需要就是水，而不是石油。水比油对他们来说更是珍贵。如果犹太人能够诚心诚意地归向神，神必然赐给他们有足够的水。神是一位丰足的神，他一定会有足够的供应。今天有不少的灾祸，其实也是神惩罚人的结果。只可惜，人还不在苦难中觉醒，赶快地归向神。从耶利米书第三章第六节开始，是耶利米所传的第二个信息，一直到第六章为止，神指责他们被盗的罪行。但是第三章已经有七次的提到被盗，占了全本圣经所用这个词的一半的数目。那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耶利米书里面找到了最多提到被盗这个词的经文，另外何西阿先知也是比较多用的。被盗的意思不单单是指退步或是退后，神给了我们一幅很生动的图画，是他心目中所认为的被盗的。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十六节说，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中文在这里所翻译的倔强，原来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后退这个词。我们试想想，要将一只往后退的母牛捉住，该是多么的困难的事。它的前蹄往后退，十分坚硬有力，不容易将它拉着向前走，或者是移动。以色列人就好像一只往后退的母牛那样，极其倔强，不能够移动它的脚步。这就是神眼中以色列人的情形。所以被盗实际上就是拒绝神的路，不肯听神的声音。当我们好像后退的母牛那样倔强的时候，我们就是存心的与神作对，我们坚持己见，叛逆神和神的旨意，这只会令我们更远离他。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三章第六节，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他上各高山，在各青翠树下行营。神叫犹大从他们的姐妹国以色列吸取教训，因为他们已经亡国被掳，十分的悲惨。而以色列之所以如此的悲惨，其原因跟犹大是一样的。以色列人所犯的跟犹大完全一样，以色列人得到如此的结局，犹大怎能不引以为鉴？难道他们也想重蹈覆辙吗？神期望以色列人转回，而神也尝试过许多的方法，可惜以色列人一味的拒绝，结果他们就亡国被掳了。现在神提醒犹大，以色列的遭遇正是他们的鉴戒。在这一章的第一节，神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他回来？若收他回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 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是为什么浪子仍然可以回头，被盗的人仍然可以转向神的原因。神有无穷的慈爱，他仍然可以收纳曾经背叛他的人。当浪子回头的时候，父亲没有赶逐他，反而接纳他，拥抱他，与他亲嘴，摆设宴席为他庆祝。可是以色列始终没有归向神，他们对神的呼唤充耳不闻，结果神只有让他们亡国，沦为俘虏。现在神对犹大发出忠告说，你们要吸取以色列的经验作为教训。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七节的经文。他行这些事以后，我说他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神说，我曾经给以色列许多机会，盼望他们回转，我好收纳他，重新的爱他。可是他们拒绝了我，而你们是亲眼看见的。只可惜犹大的罪恶更是加倍，所以后来他们的被掳比以色列十个支派的被掳是更悲惨。原因很明显，是因为他们虽然有前车可鉴，但是仍然没有悔悟的心。今天我们是否又得到古人所给我们的教训呢？我们今天有自由的机会，可以听到神的信息，要是我们一直的拒绝，那结果更是悲惨了。好，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九节的经文。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淫，地就被玷污了。他们用木头跟石头造偶像来敬拜侍奉他们。接下去我们读第三章的第十节。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约西亚在位的时候，他所领导的复兴的确是犹大历史中的一次复兴，很多人因此归向了神。不过最可惜的是，他们的回转并不是彻底的，只是表面的，所以并没有符合神的要求。今天也许教会也有一些的复兴，有些的信徒也花了不少的时间去研读神的话，也有不少人得救信主。不过我们要小心，这些并不是真正的复兴，可能只是表面的。我们不要因此而受骗，以为有一小撮的人信了主，加入了教会，我们就沾沾的自喜。这距离真正的复兴还有一大段的距离了。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三章第十一节。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神很清楚地指出，犹大的罪行比以色列还要甚，北国以色列并没有像他们那样的机会可以得到别人的经历作为见解，他们也没有圣殿，没有神的话语，也没有神的律法，所以将要临到犹大的刑罚 是更重的。接着我们读第三章第十二节，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告诉以色列，只要他们肯回转，神就会带他们归回国土，重新栽植他们，这是多么好的一个信息。接着我们读第十三节，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个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在于没有对罪真正的悔改，在许多属灵的运动中依然缺少不认罪的部分，我们实在需要为自己的罪过悔悟认罪，这是最基本的。甚至有些人自称是基督徒，是信靠主的，但在罪的问题上仍然不够敏感，不够彻底，还没有真正的将自己的罪交给神，也没有真正的经历到赦罪之恩，只是做表面的功夫，而没有内里的更新。接着我们读第三章第十四节，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从一族取两人，带到锡安。神是多么有慈爱的神啊。接着我们读第十五节，我也必将合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能够有忠心传讲神信息的人是十分宝贵的，我们必须加以珍惜。最后让我们读第十六节，耶和华说，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当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那些日子就是指将来千禧年的国度。耶利米书多次的让我们看见了这一点的曙光，这是关于将来荣耀的景象，是必然要实现的，是一个实在的希望。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继续讲解耶利米书，题目是犹大的刚硬，我要从耶利米书第三章十七节一直到第六章的三十节，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一同感恩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您，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认识你是这样一位满有恩典、满有慈爱、满有忍耐的神。犹大百姓他们那样的被盗，他们那样的离弃你，他们去拜偶像，主啊，你仍然借着先知怜悯他们，向他们呼唤，让他们回转来归向你，你还要收纳他们，赐福于他们。主啊，今天好多时候也正是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就是那样，我们离弃了你这一位真神，去贪念世界上的一些的东西，一些的人事物，把他们当作我们的偶像，在我们的心中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求主赦免，求主恩待。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信心，直到见你的面。奉主的名，阿门。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

好主度在世的光阴，圣经广播网邀请你来加入神的大家庭。

真正的友谊。经文箴言十七章十七节，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什么是朋友？一位女士说，朋友是一颗在不幸的黑暗中最耀眼的珠宝。一个珠宝商曾经这样说过，在生命的锁链中，朋友是金的锁链。一个医生说，朋友是医治生命疾病的良药。其实一个真正的朋友不仅包含了以上所有的这些好处，还具备更多。最近我在思想友谊的品质，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神赐给我一些忠实而又亲密的朋友。我承认我们大多数的人都认识很多人，但是并没有很多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友谊不受社会地位、经济状况、距离甚至时间的影响。和一个真正的朋友在一起时，不论你们曾相隔多远，或者多久没有见面，你总是可以找回你们之间的关系。真正的友谊不会因为金钱而失去光泽或者变淡，也不会因为地位和成功而增加。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会一直相信他，一直期盼他是最好的一个人，并总是坚持地维护他。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无论是寒冬还是夏暑，都透过网络将神的话带到你和你的家中。这里是 BBN。 马太福音11章28-29节，主耶稣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愿下面的这首歌曲也带领你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章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29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旧约约伯记38章22、23节，你曾进入血库，或见过包仓吗？这血包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

我们所遭遇的试炼是神给我们的好机会，我们却常常将它当作障碍。如果我们知道每一次的困难都是神所选的方法，向我们证明他爱的方法，我们就能得到安息和激励。让我们回想过去的经历，我们中间一定有许多人会记得什么时候我们的父亲要替我们成就一件美事，要赐我们一件福分，什么时候我们就会遭到痛苦和逼迫。神送我们的礼物总是包裹得很粗陋，借皮色黝黑的仆人送来的，但是一打开来，我们就发现里面所包裹着的是王宫里的珍宝和新郎的爱。马克特夫也说，亲爱的朋友，你当在黑暗中仰赖主，用不移的信心尊敬他，这样你就会得到新的力量。

亲爱的朋友，忍耐并不是目的，忍耐是要叫我们更认识神，靠着神，我们才能够得胜。

我们必得胜。这首诗歌在1960年代初是美国民权运动的主题歌，它是将1901年丁德里所作的《有一日我必胜》改编而成。当年丁德里的诗歌多数是口传下来的，因此词句也与原作有所不同。丁德里的父母都是奴隶，他4岁丧母，不久就被他父亲遗弃。他决心要学会读写。少年时，白天在费城一小教堂做清洁工，晚上就读夜校。当他修毕波士顿神学院的函授课后，就被按牧。1902年，他被当年做清洁工的小教堂聘为牧师。因为会众递增，不久就扩建，到1924年重建一个新的大教堂，会众命名为丁德里卫理公会会堂，会有翡翠、黑白及各国国籍。教会领袖除了美国人以外，还有意大利人、犹太人、德国人、墨西哥人以及挪威人等等。丁德里自己每天在街上周济乞丐，并向他们传福音。他进入酒吧寻找失丧的灵魂，走访商号、家庭、学校，鼓励他所遇见的每一个人去找他们心灵的良友。1933年，丁德里牧师安息时，费城举城哀悼。在这坐满5000人的教堂内，有3000多人站着参加着长达5个小时的追思礼拜。向他致敬的有达官、殷商、清道夫、洗衣工、天主教神父、修士，也有犹太教徒。1946年，南卡罗来纳州查理顿市有15个粮食和烟草工会，为了争取每小时工资加薪4.5毛而罢工，并高唱此歌。其中有2个人去田纳西州时与友人分享这首诗歌，不料此曲迅速地传播开来，民谣歌手更添上词句加强曲调，一时之间此歌成了全世界民权运动的马赛曲。1963年，《纽约时报》上记载着，这首圣诗在南方各地之盛行，令人难以置信。在教堂内，可以听到1000人同声唱和；在监狱的铁栏后，也有成群的囚犯在唱，更有妇女和学生们在上班上学的途中哼着。这首歌发出无比的力量，使人深信诗歌能给予人身心超然的乐观前景。在南方基督徒大会上，有人见证说，你必须亲自唱这首歌曲才能经历它的能力。当我唱完此诗时，我可以走在炭火上而不自觉。丁德里有写诗作曲的恩赐，他著名的圣诗有《与主相亲》、《交托他》、《唯我后援》等等。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语给我们力量，使我们所遭遇的试炼都成为神锻炼我们的好机会。也愿今天的诗歌能够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政治家艾森豪曾经说，我年纪越大就越从古老的教训中得着智慧，就是将该置于首位的事置于首位。经验教会他成就的绝大成因是在于优先次序的掌握。很高兴您今天又跟我们一同研究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课题。向天牧师提醒我们要有意向以及决心。今天他的讲题是优先次序，决定何者居首位。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继续谈到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系列。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优先次序，这个主题是优先次序，也就是说，你要决定在你生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何者居首位，什么是最重要的。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叫做弗罗斯特，他所写的不曾走过的路，这首诗当中呢，他就写他在树林里面发现了两条路，他知道自己只能选择走其中的一条，所以他告诉自己说，有一天说不定会来走另外一条路。但现实上他也心知肚明，他自己永远不会再回到这里了。所以在这首诗的这个结尾，这首诗是论到有一些事情远比单纯的抉择一条路是还要重要的多。所以在这个诗里面他就这么写哈，他写到说，许多许多年以后，我会喟然而叹的述说这桩事情。林中有两条岔路，我走的是少有人走的路，也因此而有很大的不同。弗罗斯特并不是在讨论如何选择树林中的路，而是他谈到要选择哪一条人生的道路。选择一条路就意味着在许多具有同样有吸引力但是通往不同终点的这个道路当中呢，我们必须要做出抉择，要选出我们要走的是哪一条路。所以听众朋友，你在十字路口的抉择就决定了你是通往优秀卓越的这一端，或者是你要通往平庸的那一端。因此你优先考虑的一个事情就好像是路标一样，能够帮助你决定要踏上哪一条路。优先次序不仅仅是指明着一个方向，它也是揭示出来隐匿在我们生活表象它的背后的那个价值观。正如同当年以色列人他们在犹豫不知道要何去何从的那个时刻呢，约书亚就挑战他们，要他们要做出一个抉择。约书亚描绘出了一条走向神又直又窄的道路给他们看，也展现出来他自己的优先抉择还有他自己的价值观。就记在约书亚记的24章15节，约书亚记的24章15节，约书亚他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对于约书亚来说，他知道不可能，是绝对不可能同时去侍奉两个主人的，因为要对两者两个主人要同样的忠诚，这是很难长久维持的一件事情。我们总是会很容易就偏向某一方，忠诚的重心转移了。所以这恰恰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所告诫我们的，马太福音的6章24节啊，在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6章24节那边就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因为我们的主人是神，耶稣就告诫我们要将一切忧虑交给他，免得忧虑的事情占据了我们优先次序名单当中的首位。所以耶稣又继续说，我们看下去6章25节哈，马太福音的6章25节，他就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最后耶稣他将上主的恩慈彰显给我们看，以及他对我们安排优先次序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力。所以我们看到6章32、33节，同样是马太福音6章32到33节，耶稣在这边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照理来说，神应该是位于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第一位，因为神他创造我们，他对我们是有绝对的主权。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如何完美的将这些话语去表明出来。神绝对的主权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13节到18节，哥罗西书一章13到18节这边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17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以上这段经文就是新约圣经的哥罗西书一章13到18节。所以我们就看到生命，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个硬币，你可以使用在任何的用途上面，但是呢，你只可以去用一次，因此呢，你就必须要不断的要做出抉择，你必须要在好与比较好，或者是比较好还有这个最好之间要去做选择，而这些选择往往都是很难去做的，尤其他们是那么的类似，那么相同，那么令人满意的时候，在一些的事物当中拣选你最喜欢的，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有一本书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叫做《历史感》，这是一本汇集了美国传统杂志它一共有30年来最好的一些作品。所以呢，每一位历史的学家、作者、学者啊，这些人啊，都是经过精挑细选一时的人选，并且呢，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学识，而是因为他们具有和读者大众这个沟通的这种能力。所以有一篇这个文章，它的标题就是“但愿我在那里”，但愿我在那里。这个编者呢，就邀请各个不同的作者，他们就选取美国历史当中的一个场景，或者是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件发生很大的一件事情，他们最希望参与在这个事情当中的这个事件来形容一下，并且说明他为什么想参与。所以有一些人就很有创意，有些人则是说的很有趣，但是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一切呢，都令我们可以去深思，好好的去思想。这个有一位历史学家，他就说在1492年10月12日那一天，在黎明前月光底下，当前岛人员登上一艘小船，为着眼前所见的这个沙石悬崖，那是欧洲人从来没有见过的陆地，而欢呼的时候呢，我但愿我就是当时那个海事公司的其中的一员，他就是希望参与在那个历史当中。另外一个人他更有创意，他就建议说，我希望能够有很长的寿命，能够在西元1200年到1500年之间呢，我能够坐在码头上，我要看一看是谁与这个哥伦布一同出现在码头上。另外有一个人他说，但愿我能够在1805年11月，我能够与路易斯和克拉克一起抵达他们这个旅程的终点站。当克拉克在他的日志上书写的时候，我希望能够越过他的肩膀，我能够看看他在写什么。那另外有一位历史呢，他将这个历史就往前推移到这个美国的解放宣言那个时期，但是他不选择站在当时的这个亚伯拉罕林肯就是总统他的旁边，而是选择他在这个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在一个小社区里面，在那里面呢，有一群黑人和白人他们聚集在一起，就聆听让他们得自由的那个报告。他说我想要在那里看着那个旗子飞扬在天空的那种情景，以及我要听到那个强壮沙哑年老的那个男高音，夹杂着女高音
啊，似乎不再受到压抑冲击的，在里面高唱着高歌着说，我的国家，自由的国土，我为此高唱啊，这样的一个声音。所以你看，在这样的一本书里面，这样的名单，这样的文章继续不断。另外有一位呢，他希望能够在1941年的12月7号在罗斯福总统，在这个总统身旁呢，当时他接获了一封紧急的电报啊，我想要看一看是谁将那关于珍珠港事件，他很想知道那个是谁将这个急件送给罗斯福总统的。那我很想要知道罗斯福总统他这个最先接触到的人是谁，我很想知道罗斯福总统是在哪一天开始写这个国耻日演说的。那另外有一位说，我希望能够飞行在碉堡的围墙上，能够观看第三帝国的最后一天，还有最后那一时刻，那很可怕但是非常引人入胜的那个景象。他说，但不久之后呢，上一个世纪我真希望自己能够在白宫当中，在尼克森总统决定要辞去总统他的职位的时候呢，他与我的老朋友就是季辛吉哈一起跪下祷告的那一天。之所以有这么多有趣的这些段落，就是因为这个用优先次序，这些人他们用优先次序来做考虑。这些非常有学问的历史学者，他们被要求从几百年的悠久的历史当中能够找出一项，他们认为说在今天，在今日会看到它开花结果，并且是他们希望能够当初能够参与在其中这个事迹来说出来。所以你看，历史学家所做的这项工作比基督徒的工作还要困难。如果我们选择生命当中首要的事情，我们甚至不被允许来猜测一下自己的抉择是什么，因为我并没有要求你玩这个游戏，说你希望当时自己在哪里，而是面对你自己现在在这里这样的一个事实，我的抉择是什么呢？我生存在这个世界的理由是什么呢？换一句话说，我的生命当中首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生命并没有给我们一些可能性去选择去抉择，而是给予我们一些首要最重要的事情。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三十三节，第一世纪的一位宣教士，他记载了耶稣所亲口说过的话，清楚的就表明了什么事情是优先最重要要做的事情。事实上耶稣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在这里我们先看看这个动词哈，求，求，他的意思就是搜寻，努力的去寻找，极度的渴求，也就是要不断的努力的去找，不断的去搜寻，持续的去渴求。所以你可以翻译成为一种好像连续不断的一个动作，在首先的目标确定了以后，要继续努力的去寻找。那么这个目标是什么呢？这个目标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甚至不必要为自己优先要的东西来祈求，我们只需要读这些话语，并且照着去做。如果我一生都以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作为我生命当中首要的事情，那么不论我所做的任何事情，我都应该与它有关。那么我应该牢记这一点，不论我在哪里工作，我是与谁相处，和谁结婚，我在哪一个单位上岗哈，或者是决定什么独身 一辈子都不结婚，那么都是为了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不论我将钱存在这个银行或存在那个银行，或者我要买什么东西卖什么东西，或者我要放弃什么，那么这每一件事情都应该通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的过滤，是不是符合神的国他的要求，是不是和神的义是有关系呢？在今天的世界当中，神的国和神的义是我们眼所不能见的，你永远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在一生当中见到神的国，也听不见神国的声音，你也听不到主耶稣坐在法庭上在敲那个小木锤的声音。那么你现在也见不到，在我们一生当中也见不到，那是完全看不见的也听不见的，因为那是永恒的。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必须要透过这个看不见听不见但却是永恒的过滤器来重整，来重新整理我们生命的论调。所以当我们在思考应该以什么样事情作为我们优先的时候呢，神的国和神的义就帮助了我。我应该要这么行吗？应该要这么做吗？这是不是符合神的国呢？是不是符合神的义呢？我是不是应该因如此来回应呢？答案是不是和神的国有关呢？是不是高举了神的义呢？所以你看，那是非常严厉的事情，也是非常艰辛的事情。所以听众朋友，我要请你仔细看一看，这节经节是以对比的方式来呈现的。所以我是以中间的思想开始讨论的。你注意到句首的这个字哈，但是要先求，你注意到这个词了吗？这个句首之词表明了，就是其他人寻求的这些东西，在第32节指明给我们看哈，寻求那些东西的都是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所以我们来看一看32节在说什么哈，马太福音的6章32节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这就是指与神的国和神的义不同的东西，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那么这些东西是什么呢？你可以看看24节，就会知道他们是侍奉两个主人，这是不对的。耶稣在第24节后半段就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哈，这并不是说你现在身为一个基督徒，你那么你就不可以有钱不可以富有，不是的。但这是说你不能成为一个侍奉金钱财富的一个基督徒，你不能侍奉金钱财富，你不能又侍奉金钱财富又要活出一个神国度子民的生命，这是不可能的。意思就是说，应当要将凡事都存留在统管万有的主耶稣这位神面前，凡事你都不要抓得太紧，看得太重。我一直记得有一个人叫彭科利，他所说的话，他说，我已经学会了不将万事看得那么紧那么要紧，因为当我将一些东西紧紧抓在手中的时候，天父就会窥见，就会看见我手中的东西，而将它从我的手中取走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了。我有一位朋友，他蒙召加入了宣教的行列，由于他被蒙召到海外去宣教，所以呢，他和他的家人觉得需要将在本地的所有的这个家当财产，那么都要迁移到那个地方去。刚巧呢，他们要去的地方就是这个冲绳岛。他就告诉我他们的一个故事，他们说啊，
我们就竭尽所能的，我们就将一切家当就打包行李，先运往冲绳岛。然后呢，我们就把所有要带去的财物呢，就塞满了整个的旅行车，我们就前往码头了。就在他们前往码头搭船要往这个冲绳岛这个路当中呢，中途就停下来休息一下，吃些东西。当他们在餐厅里面的时候，哎，有一个小偷啊，就打破了他们的车窗，把他们的所有的东西都给偷走了。除了那个车子没有被偷走以外啊，留下车子给他们还不错哈，是不是？他就说，我们剩下仅有的东西，就是背在我们身体背后的这个背包，一些自己的衣物。后来我问他所遭遇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说，你知道的，我必须要面对现实，因为我实在太看重车子里面的东西了。上主只不过将我的手翻转过来，猛拍了一下，把车内所有的东西都拍出去了，一切都变成为天父的东西了，成为他的所有物了。所以听众朋友，你所把持的，你所拥有，你所握住的，你不想放弃的是什么东西呢？你紧紧抓住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一个偶像呢？还是某一个你不想要辜负的一个名声，你很有名望吗？还是某一个工作，某一个单位吗？还是某一个目标吗？有目标有目的不是一件错误的事情，但是被那些目标控制了我们，那么就不对了。不论是人或者是财物，你要放手，或者是要把它放在首位呢？这些都是外邦人所寻求的东西，所寻找的东西，你不能够在神的国当中又侍奉这些东西，又要侍奉我们的主，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耶稣在33节给了我们一个很棒的应许，哈，这节经文的总结就是，这些东西都要嫁给你们。我曾经提到在32节这边说，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那么33节接着说呢，这些东西都要嫁给你们。你看，这就是不一样，这就是完全我们仰赖于你对于事情的一个优先顺序到底是什么了。当你将这一切都交给主的时候，是不是你的肩头轻松了一些呢？一旦你将这些所有这些东西都交给主之后，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主又可能又反转过来，反倒是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你了，或者是让你与他们保持一段距离，偶尔让你得以享受一下。总之来说，这些东西都会从他的手中来加添给你的，而不是从你自己的手中添加给你自己而已吧。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但是很多人却真的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如果公司的地位是你生命的主，那么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东西消失得很快。如果公司的地位不过是神计划里面的一部分，而你正确的去管理它，那么你就可以像处理自己的这个升迁这样事情来对待它，一切都在将哪一个东西，将什么事情放在第一位，什么事情放在第一位。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要我们以不同的态度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所谈的就是一种远的意象，好，一种很远的一种角度去看事情，是一种可以超越大多数人看法眼光的这种能力。那我所谈的就是一种决心，决定要不顾一切的坚持这样的一个决心。如果你纳闷这个职分到底有多严格，那么你就要将注意从马太福音第六章，你要转到哥罗西书的第一章。这个犹太他们有法典叫做塔木德，在希伯来语当中呢，塔木德它的意思就是伟大的研究，伟大的研究。这个塔木德呢，就是一部犹太人作为生活规范的一个重要的书籍。他上面就说，人是双手紧握的出生，但在死的时候呢，却是双手摊开着离开着世界。来到人世间，人想到要紧紧的抓住一切的东西，但离开这个世界呢，他一切所拥有的都失去了。当事情开始松脱你的双手的时候，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就可以帮助你将一切事情看得更清晰。要记得，生命就好像你只有一个硬币，你可以照你所希望的去花用它，但是你记得，你只能用一次，只能用一次。我们来看谁配的这个称赞，哥罗西书的第一章13-16节就论到耶稣基督他的身份，17-18节就论到耶稣他的地位。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光明的国度里面。13节的他和天父是有关的，
天父将我们从黑暗当中救出来，并且他将我们迁到一个新的国度，一个看不见的国度当中，那是一个值得投资有价值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不仅仅活在各种的事物、人、事件还有人类的见解当中，而是活在一个永恒的国度里面，他将我们迁移到一个新的立足点上，一个新的生存的国度当中。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是谁在掌管这个国度了。哥罗西书一章13到16节啊，13节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是为他造的。所以听众朋友，你有一个好工作吗？你要为他而享受。你有一份好的薪水吗？你要为他而享受还有投资。你有健康的身体吗？要是为了他而有的。你有一个好的家庭吗？所有的家人都是为他而存有的。你打算要迁移搬家吗？你要为他去做计划。你是不是计划要换个工作呢？必须是为了耶稣基督他而做这个决定的。所以你知道吧，他掌管我们的国度，他是主，他不仅仅是我们所唱的诗歌的歌名，他陈述了我们信仰的内容。耶稣基督他有权要负责管理我们的决定，并且因此而得着荣耀。所以我活着的每一天都要如此来称颂他，有他在首位，就不可能是我在首位。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信息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下一次的节目继续进行下半段的信息，请你不要错过。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怀着感恩的心，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们现在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腓立比书的1:6也告诉我们，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愿神借着下面这首歌曲也对你的心说话。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0: 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结合网络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对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而且要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让你的果子可以长存。然后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什么，就要成就。信耶稣有基督信仰的人，是神找到了我们，是神拣选我们，我们是被选上的。你知道，一般如果要上大学或者是要找一个工作，我们是要备选的，我们是要考试的。但是这个天国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却是被神找到的，是神自己来找我们，神自己选我们。当耶稣找门徒的时候，他到了一群渔夫那里去，他就在那里看着这一群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渔夫，他们在那里打鱼，刚好碰到他们那一天呢，打鱼的我们所谓的天时不好，就是运气不好。你知道打鱼的人是要靠海吃饭的，结果那一天他们整个晚上打，怎么打都打不到，他们是有经验的渔夫。这个时候耶稣主动来到他们的地方，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听我的话，然后把它开到更远更深的地方去，你打看看。结果这群人听到耶稣的建议，他们已经都打不到鱼了，姑且一试。没有想到听了耶稣的话，开往深处竟然打到了满船的鱼，圣经上说连那个渔网都撑破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对耶稣非常的讶异，于是他们就在耶稣的面前俯伏下来。耶稣看着这一网的鱼，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来跟从我，不要怕，我要你以后得人如得鱼。耶稣找门徒，耶稣在寻找人，要可以跟随他的人。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疲倦，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灰心，整夜的劳碌，半条鱼都打不到。你是不是在这样的路上呢？或许你说我没有，我很丰富，但是你的心里面很空乏，活得没有意义，活得没有肯定，活得有惧怕。耶稣在找你，耶稣到你的面前，他要选你，选上你成为他的门徒。他关心你，他要告诉你一个方向，让你可以有丰收的一条路，不但让你丰收，而且他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那个意思是说你所丰收的，你的生命里面，你会，你的收获是比鱼，比物质，比你的生活更有价值的。耶稣找到了门徒，耶稣现在仍然在找门徒，在找跟随他的人。他说不要怕，来跟随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这群门徒跟着耶稣了，他们放下了那些打鱼的器具，跟着耶稣，然后来学习，也在那里认识神的儿子耶稣。没有想到竟然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看着耶稣的尸体被抬进坟洞里面去。就这样子，这一群门徒心里就疑惑了，他们所跟的人原来那么的生活，那么的神奇，耶稣有行很多的神迹，那么的有能力，在耶稣的身旁那么的丰富，可是怎么耶稣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不晓得原来这是神的计划，为了要来赎我们的罪。就在耶稣被放进坟洞之后，门徒们就走掉了。 其中耶稣的首席弟子彼得这样子建议说，回去吧，我要回去再打鱼。你说神寻找到这一群人，是不是这样子就全部就没有了呢？全功尽弃了呢？不是的，神仍然没有放弃那离开他的人，神仍然没有放弃那对他不了解而且撇弃他、离弃他，或许是对他灰心的人。当门徒再回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复活了，他再次到海边来，来到这一群重操旧业的人的身边。他第一句话问他们什么？耶稣第一个关心就是门徒们的生活，跟第一次一样，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你猜门徒的回答是什么？跟三年前回答一样，他说我们什么也补不到。一样的，打了整个晚上一条也补不到。或许你说有时候会有丰收，有时候会有打不到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没有错，因为还不是你能掌控的，因为天时地利不是我们可以来自己来安排的。但是有一条路，有一种人生是我们绝对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如果你有耶稣，你就有方向，你就有平安，你就可以对明天的不确定没有害怕。耶稣再一次到这一群门徒的身边，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门徒了，他们又成为渔夫了。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门徒说没有，打不到。这个时候耶稣再一次告诉他们方向，他说向右边去撒网吧。一般的人撒网的时候是向左边撒的，耶稣给他们一个不同的方向，他说向右边撒网吧。这一群打不到鱼的渔夫又一次听这一位他们觉得陌生人的话。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认出来这个就是三年前在海边招呼他们、拣选他们、带他们去的耶稣。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网一撒，竟然又是满网的鱼。他们算一算，圣经上很仔细告诉我们，一共有153条，从一条都没有一下子打到153条。为什么？因为耶稣又来了。耶稣来不是只有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物质、他们有吃的没有，耶稣来是要再次把他们带回到那走天上的道路，那可以得到永生的道路。这一群灰心的门徒、失望的门徒马上就知道，这个就是他们所跟的主，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管任何的时候，在你疲乏的时候，在你打不到鱼的时候，在你灰心的时候，在你害怕的时候，耶稣总是主动的来找你。他在问你有吃的没有，你的生活够不够。他在问你，你心里面有没有害怕，有没有平安。他常常告诉我们，放心孩子，放心，不要怕，因为在我里面有平安。当然西门彼得跟那些打鱼的学生一见到耶稣，他们就知道自己的盼望又被燃起来了。虽然他们可能对自己所做的感到有一些愧疚，竟然重操旧业，但是看到那一位他们所跟随的主并没有离开他们，并没有失败，他们再次就刚强的再回到他们跟随的路上。所以彼得对耶稣的三次的问题都很肯定的说，主啊，是的，我爱你。耶稣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切、比这些鱼、比你所想的、比你所要的还要多吗？彼得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而且彼得在心里面这次更确定，我愿意用所有的来爱你，因为他们已经肯定耶稣是那值得他们爱、值得他们跟随的救主。神在找人，所以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失丧的人，寻找离开神的人，寻找迷失方向的人，寻找在世上没有盼望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寻求神的，没有一个人是走在正路上的，走在对的方向的。耶稣来了，他来找我们，关心我们的需要，满足我们心里面的需要。耶稣来了，他先爱我们，他找我们，他在问我们，你爱我吗？原来神找我们，他心里面有一个期待，他心里面也有一个渴慕，就是人啊，我造的你，我爱你，然后我希望你也回应我，你能够爱我。耶稣问彼得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些你的生活一切更深吗？在这第二次耶稣拣选了彼得，找到彼得之后，彼得很肯定地说，是的，主啊，我爱你，而且你也知道我爱你。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世界上的人像一群迷失的羊，没有安全感，又饥又渴，没有方向。耶稣在找人，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应该可以有吃有喝，可以安歇的地方。我们本来就像那妇人所失去的一个银钱，一个失去的银钱是没有价值、没有用的。钱是为了要买东西、要交易的。一个钱如果失掉了、丢掉了，被踩在地上、被藏在某一个东西的下面，是没有用的。然后圣灵光照我们，把我们吸引回来，叫我们再次被神所用，我们就有了价值，人生有了意义。我们本来像一个浪荡的儿子，离开家里面，远远的离开了那造我们、爱我们的父亲，而现在父亲接纳我们，让我们再次的回到家，我们有了归属，我们有了神为我们负责、为我们做主。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神在找他所爱的人，他光照我们、吸引我们，然后拣选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丰硕，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永恒，跟他永远的在一起。神在呼唤人回家，神在寻找我们，神在激励我们能够献上我们自己，被他所用。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借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要与你分享耶利米哀歌的3:22-23，我们不知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知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感谢神的信实恩典，阿根廷的宣教募款周提早的顺利达成目标，求主赐福弟兄姐妹们宣教的心智。

追寻过，放弃过，绝望过，许你的誓言。

0: 这里是每天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将神的话语与您分享的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有一个大富翁在自己家里面摆设宴席，被邀请的客人都穿着最漂亮的衣服来参加宴会。客人们进了富翁的家，看见大厅里面摆设了一张很豪华的大餐桌，在餐桌的一头放了一张刻意装饰的大椅子，客人就自己斟酌个人跟主人的交情来选择座位。自以为跟主人交情深的就靠那把椅子近一点，自以为交情不够深的就离开主座远一点。好啦，大家都坐定了，主人就出来了。正当客人热切地期待宴会开始的时候，富翁却吩咐仆人把那张装饰华丽的大椅子从这头搬到了那头。大家正瞠目结舌不明所以呢，富翁却气定神闲地坐下了。这么一来，起先坐高位的后来反成了敬陪末座了。

想象着富翁把椅子从这头搬到那头的情景，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当时许多人的尴尬。本来以为自己配得荣耀的，没有想到末了竟然抹了一脸的灰。我不免想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所说的一段话。主耶稣警戒人不要效法法利赛人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却不能行。在耶稣的陈述当中，我们看见法利赛人自高自大的行为，包括了叫别人担当难担的重担，自己却一个手指头也不肯动。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叫别人看见，所以他们把佩戴的经文做宽了，把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好用以吸引人的眼目。他们喜爱宴席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的安，称呼他拉比。法利赛人认为自己配得这些荣耀，结果主耶稣却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法利赛人对自己的认识跟主耶稣对他们的认识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呢？原来法利赛人的骄傲使他们的心眼瞎了，他们根本谈不上认识自己，因为他们看不见自己的丑态。而主耶稣呢，他能够洞察人心，就算人有善于伪装的本事，他也可以看见人的本相。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把道理教给人，却在最大的罪污当中自以为美。最根本的罪，最大的恶，就是骄傲。骄傲能够引发其他的罪恶，那是一种完全跟神对立的心态。撒旦为什么从天使变成魔鬼？岂不就是因为骄傲吗？生性骄傲的人会把比他聪明、比他能力强的人看成了对手或者是敌人，因为他没有办法容忍自己也有不如人的时候，因为他高举自己，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看见任何比他高超的事物，当然因此就看不见最高的神。也许对不认识神的人来说，骄傲不过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气质，没有傲骨哪能显出自己的超凡呢？可是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神恨恶骄傲，骄傲一来，羞耻跟败坏立刻跟着就到，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在圣经里面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因为骄傲而得到的教训。但以理书第四章从28节到37节记录了尼布甲尼撒王从但以理为他解释的梦境当中得到了从神而来的警戒以后，仍然不改妄行的结果。当他在巴比伦王宫里面自大地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尼布甲尼撒的大话还没落地呢，神的管教就来了，他的国位离开他，他又被赶出离开了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直到神管教他的日子满了，尼布甲尼撒才恢复清楚的神智，他就称颂赞美神说，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尼布甲尼撒所受的教训记载在圣经里面，成了后世的人明确的警戒。箴言第21章24节说，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谢曼，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箴言第22章10节又说，赶出谢曼人，争端就消除，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可见的骄傲不仅令人憎恶，同时因为骄傲而挑起的争竞也造成了团体的损伤。我们真的需要小心防备这地狱的毒草在我们心里面发芽。
在主导文里面，耶稣教导人求神保守人不要遇见试探，这句话里面的意思也包括了不要因为升迁、虚名或者是成功而自我膨胀。当我们得意洋洋地夸耀自己的成果的时候，尽管我们可以高抬自己的下巴，但是我们的脖子却不会有丝毫的增长。

在一篇短文里面有两句话很有意思。作者在跟他的朋友讨论骄傲这个话题的时候，他说，骄傲的快乐就好像瘙痒的快乐一样，皮肤发痒了，人会想去瘙，瘙痒有瘙痒的快乐，但是最好嘛是不痒也不瘙。如果我们有自视甚高之痒，那么就会需要用自以为是来得到瘙痒之乐。然而真正的快乐是从忘掉自我而来的，当一个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却反而拥有了万物。你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吗？另外呢，有一位漫画家，平常他很喜欢跟朋友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有一天呢，他闲来没事儿，就选了20个朋友的名单，给他们每一个人发了一封祝贺函，里面只写了恭喜两个字。过了2天，他就陆续收到了这20个人的回函，每个人都很高兴地谢谢他的祝贺。虽然他们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值得表扬，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对他的祝贺函发出疑问。这真是一个打肿脸充胖子的时代。人家有的，我也要有，就算没有了，我也要装出不屑一顾的样子。所以有人说，如果你的邻居是个很爱摆阔气的人，那么你们家想存钱就很困难了。在《列王纪下》第20章记载了犹大王西西家的一段事迹。西西家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一心信靠神，可是他做了一件不智的事情，使得祸患临到了犹大国。那个时候西西家病得要死，先知以赛亚就告诉他该准备交代后事了，可是西西家却向神哭诉，神允诺他的祷告，给了他15年额外的寿命。西西家病得医治之后，巴比伦王的儿子就来看他，并且用话怂恿他要看犹大国的军备跟府库。西西家大概是被灌了迷汤，一时志得意满，就上了他的当。他就把国库里面所有的金银财宝跟武器通通给人家看光了。先知以赛亚赶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以赛亚就预言犹大国必被巴比伦掳掠，西西家的儿子也要被掳到巴比伦的王宫充当太监。西西家却蛮不在乎，只要他在位的时候天下太平那就好了。西西家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岂不是因为内心的骄傲被试探他的人逮到了吗？西西家的毒疮被治好了，可是他却被心灵的癌症，也就是骄傲给害死了。一世英明，最后却落个那样的结局，真的是可惜呀。许多人都有过分高估自己学识跟能力的盲点，虽然一再因为对自己的错误估计而半跌，但是却始终学不会谦卑。正如箴言第26章12节所说的，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但愿借着这篇信息的分享，让我们重新审查自己的内心，有没有那股从地狱冒出来的所谓的气质呢？当我们沾沾自喜地以为再也没有人比我们更讨神喜悦的时候，我们的祸患就在门口了。有一位诗人在祷告当中这样说，从我所受的挫折，从一切仿佛已经到手的胜利，从我为你的好处而动的脑筋，从我为你的神性所做的见证，哦，来去无踪的主啊，求你拯救我，救我脱离一切华而不实的事物，免得我死于自己的祸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以这篇祷告作为我们向神呈现的心声吧。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这里是 BBN 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查考罗马书，今天要攻读罗马书的11章32节。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这节经文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学习罗马书第11章中，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甚至是难题。或者你也可能会想到，这个与你有关的问题，其他的人也可能会遇到。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花时间来研究。当碰到这样的情况时，我鼓励你将问题或是难题先写下来，然后要花一些时间来思考一下你正在阅读或是学习的这个部分，从而更好的了解理解这个问题。对你而言，这可能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甚至是无法想清楚解决的问题。在圣经中有一些问题，许多的学者们已经争论了好几个世纪，所以不用担心，你并不是孤单的。正如我以前在学习中所提到的，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所说的似乎是一个难题。什么难题呢？难题根据韦氏字典，难题就是指任何具有令人费解性质的问题或是事物。我们在通读第11章的时候，可以好好的来想一想，神利用以色列人的不信，为福音打开了通往外邦人的大门。然后当外邦人得救的数目达到预定的目标时，以色列人就会被说服归向神，因为他们羡慕外邦人所经历到的神的祝福。这听起来岂不是像神安排好的一切吗？他有自己的目标，并且是尽其所能的使这个目标得以实现。在有一些人看来，我们似乎都只是神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被操纵的人，就像机器人一样。可是我们再想一想，这真的是这里所描述的吗？神难道是专制的吗？我们有选择或是拒绝的自由吗？如果我们有的话，那么神的目的是如何的完全实现的呢？我们可能无法在学习中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在这里我要鼓励你每天加入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在圣灵的帮助下来寻求答案。朋友，当你在等候神的计划，希望了解他的目的时，要承认你在信仰之路上遇到的难题是神在预备我们的全心和全人，让我们保持对他的信仰。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章29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0: 随时随地，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圣经广播网与时并进，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摆好鞋子。有这么一个寓言故事，有一个人买了一只会说话的蜈蚣当宠物，他还用一个小盒子作为蜈蚣的家。接下来的星期天，他邀请蜈蚣一起去教堂，他叫了一次又叫了一次，蜈蚣都没有从盒子里出来，他又重复了一次，蜈蚣总算回答了，你第一次叫我，我就听到了啦，只是我还在穿鞋子呢。你曾经因为找不到小孩子的鞋子而无法准时出门去教堂或学校吗？找不到鞋子的确令人沮丧，会让大家的心情都不好，可能会影响崇拜，并造成不必要的家庭紧张。圣经说，智者会预见邪恶的到来，并采取适当的行动。在今天说的例子里，可能意味着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就像是把每个人的鞋子在前一天晚上都摆在门口。您可以定下一个简单的家庭规则，要求每个人在睡觉之前都把明天要穿的鞋子摆好，可以帮助家庭和谐，并且能爱惜光阴。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在这里特别为一位寻求前面道路方向的主内姐妹，为她

0: 荣耀尊崇我们尊贵的主，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章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

0: 幸福满家园，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还未结婚的男女都希望自己将来的婚姻是快乐的，已经结了婚的夫妻当然希望自己的婚姻生活会越来越快乐。然而快乐的婚姻一定有它的秘诀，不快乐的婚姻也一定有它的原因，所以我们就要请方老师再次的来指点我们，来教导我们如何建立一个快乐的婚姻生活。方老师你好。
2: 李云牧师，各位听众朋友，很高兴哦，今天又可以来跟您谈一谈快乐婚姻的秘诀，这也是方恩的希望，盼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你在你的婚姻生活当中，你是快乐的丈夫，或者是快乐的妻子。
0: 是。
2: 事实上我们要谈这个快乐婚姻的秘诀哦，方恩没有什么高言大志，为什么呢？因为婚姻生活是非常的实际的，它就是跟你如影随形哦。所以呢我们要谈的比较实际一点，我们不会谈的就是好像天马行空，我们要落实到地面上我们真实的生活。所以呢我想就是重复昨天我们谈到这个 Dr. Wheeler 哈利博士呢，他很简单的讲说快乐婚姻的秘诀哦，就是我们能够知道如何消除在婚姻当中使彼此不快乐的因素。
0: 是。
2: 那第二个秘诀呢，就是能够学习照圣经上讲的，娶了妻的是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叫妻子快乐，那么已经出嫁的呢，是要想怎样叫丈夫喜悦，就是说有什么具体我们可以做的，好，可以确实使彼此喜悦，彼此快乐。我们就很落实来谈这些。在谈这些之前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牢记在心的一段经文。那段经文呢，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二十节啊，这里讲到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这节经文也许听众朋友你会发现我常常提这段经文，
0: 是是
2: 为什么呢？在做了那么多的婚姻辅导，父母跟子女之间的辅导，或者是一些情绪辅导，最重要最重要的，人的生活要有所改变，人的生命要能够享受更丰盛，好像在箴言第四章告诉我们的，义人的道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希望你的生活越变越好，越来越光明，那么你势必需要做一些改变。那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他特别提醒我们基督徒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不断的在听，对不对？好，在听真理，在听道，听这些教，但是听甚至呢把圣经背得非常非常的熟，但是神的话语不是只是让我们听，也不是只是让我们读，更不是就是我们还常常炫耀神的话我背得好熟，甚至可以倒背如流。神的话最主要是要去行，所以他这边讲说，如果你听了学了，那你就必须要，那个动作是很重要的，是要做什么呢？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所以林云牧师，你看从这段经文来看，我们听到的目的是为了要做改变，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要。改变什么呢？过去我们有很多的习性，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说话方式，甚至我们的心智，有一些旧的东西你需要脱去，需要改变。 需要把它拿走，然后用新的来取代。所以他说呢，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所以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角度跟看法也需要改变啊。然后穿上新人，是指我们有新的行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好，听到圣经的真理也好，最主要最主要的目的呢，就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脱却一些的旧的行为思想跟习惯，然后换上一些是讨上帝喜悦的行为习惯或者是想法。
0: 对，如果真的我们愿意让神来更新改变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性格脾气，肯定的夫妻关系一定会跟着改进改善的嘛。
2: 对，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我们能够愿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改变，把它当作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习性，很多的脾气，很多的性格习惯，一直如影随形的尾随着我们。可是如果我们能够脱去旧的，把旧的不好的妨碍的把它去除，加上正确的，一点一滴日积月累，把这种更新跟改变变成你这一生当中，从今天你听到节目直到你见主面，一个持续的永久的一种习惯，那么听众朋友，你就能够真正的得到神所应许的，你的道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正当中，你也能够得到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主耶稣来实在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更丰盛。但是有些基督徒呢，他觉得他信主之后，他好像没有体会到这种丰盛，他没有体会到这种越来越光明，他好像还陷在某一个黑暗当中，所以他非常的纳闷，为什么上帝所答应的，但是他所领受的却有差距。有一些人他只是浅尝，可是神很爱我们，神所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是非常丰富的这样子的恩典。我们不要只是浅尝，我们要真的得到。如果你要真的得到的话，那你要像凌云牧师跟方恩今天所告诉你的，你要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一点一滴的改变当做一个如影随形，每天不能不做，不能没有的一个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0: 对，神应许要将圣灵给我们嘛，借着圣灵的能力不断地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自己也有一种愿意谦卑改变的态度的话，神肯定会帮助我们的。
2: 是，嗯哼，我们讲快乐婚姻的两个秘诀，第一个是减少婚姻中让彼此的不快乐，第二个呢是增加让对方快乐的这样子的一个智慧的行为或者是方法哈。那么我们会先谈如何减少婚姻中让彼此不快乐。那我们前面所讲的呢，就是如果你能够脱去一些旧的习性习惯的话，那么就可以减少在婚姻当中使对方不快乐的这些因素。所以我们会从五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从一个人的态度，其实我们要讲说英文所谓的 personality 就是一个人啊，他的整个的人格特质。那这个人格特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人他的待人处事的一个态度啊，那个呢是你一见到这人，比方说我看到凌云牧师的时候，我看到凌云牧师的待人处事就是非常的谦和，非常的温暖，所以跟他共事呢如沐春风。那这是一种态度啊，那态度呢是你看得到的，是你时刻可以给对方的一个感觉，所以态度会引发对方的感觉，那个感觉是舒服或不舒服，或者他准备做你的敌人好，或者是他准备更爱你，那都会从你的态度来刺激对方。那第二个我们要谈习性，生活当中我们不知不觉有些习性是让我们的配偶不快乐的。第三个呢，生活里面我们也彼此说了很多的话，那有一些话呢，像箴言讲的说话浮躁如刀刺人，
0: 对对，
2: 那有一些话呢，话说的合宜，它可以滋润人的生命，好像金苹果掉到银网里面。所以第三个我们要从说话来学习，第四个呢我们要从一个人的立场，什么是立场，你在婚姻里面你的立场是以我为中心还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对方为中心。以我为中心的人呢，他会保护自己的权益，所以对方所做的使我的权益受损，我就会非常生气。那在这个婚姻当中，如果我的立场 常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话呢，那我就很多的自我防卫，所以你说一句话我就要想办法去跟你辩到赢哈。第五个呢，我们要从性格，我们从古代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他把人类的性格根据上帝的创造，他分成四种，每一种性格都会有一些带给人麻烦困扰不舒服的地方，每一种性格当然也有它的好处，所以我们要帮助听众朋友了解你的性格当中有哪些呢是让对方不快乐的一些因素。所以大概就从这五方面来讲，第一个是态度，第二个是生活的习性，第三个是说话的方式，第四个是你所站的立场，第五个就是你拥有什么样的性格。
0: 嗯，是。那么接下去这几天当中呢，方老师会更详细的和大家谈这五方面会造成对方不快乐的因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这个月我们给 BBN 圣经学院学员推荐的课程是但以理书，课程编号是33900。但以理书在旧约里面非常重要，但是又不容易读懂。康莱昌牧师会用11节课的时间与学员们详细的讲解。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员，我们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开始学习。BBN 圣经学院的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0: 神应许，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箴言第二十章。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王的威吓如同狮子吼叫，惹动他怒的是自害己命。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愚妄人都爱争闹。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唯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但忠信人谁能遇着呢？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王坐在审判的位上，以眼目驱散诸恶。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两样的砝码，两样的牲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的。不要贪睡，免致贫穷，眼要睁开，你就吃饱。买物的说，不好，不好，及至买去，他便自夸。有金子和许多珍珠，唯有知识的嘴，乃为贵重的珍宝。谁为生人作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人作保，谁就要承担。以虚谎而得的食物，人觉甘甜，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尘沙。计谋都凭筹算立定，打仗要凭智谋。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起初素得的产业，终究却不为福。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两样的砝码为耶和华所憎恶，诡诈的天平也为不善。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人冒失说，这是圣物，许愿之后才查问，就是自陷网罗。智慧的王博散恶人，用六轴滚压他们。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全他的国位，也因仁慈立稳。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鞭伤除尽人的罪恶，责打能入人的心腹。箴言第二十一章。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恶人发达，眼高心傲，这乃是罪。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 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因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负罪之人的路甚是弯曲，至于清洁的人，他所行的乃是正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恶人的心乐人受祸，他眼并不连续邻舍。懈慢的人受刑罚，愚蒙的人就得智慧，智慧人受训诲便得知识。一人思想恶人的家，知道恶人倾倒必致灭亡。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怀中揣的贿赂止息暴怒。秉公行义使一人喜乐，使作孽的人败坏。迷离通达道路的必住在阴魂的会中，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恶人做了义人的赎价，奸诈人代替正直人。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倾覆他所倚靠的坚垒。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心骄气傲的人名叫懈慢，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有终日贪得无厌的，一人施舍而不吝惜。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何况他存恶意来献呢？做假见证的必灭亡，唯有听真情而言的，其言长存。恶人脸无羞耻，正直人行事坚定。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箴言第22章。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撒罪孽的必收灾祸，他逞怒的杖也必废掉。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赶出懈慢人，争端就消除，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人，却轻拜奸诈人的言语。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淫妇的口为深坑，耶和华所憎恶的必陷在其中。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欺压贫穷为要利己的，并送礼与富户的，都必缺乏。你需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留心领会我的知识。 你若心中存记，嘴上咬定，这变为美。我今日以此特别指教你，为要使你倚靠耶和华。谋略和知识的美事，我岂没有写给你吗？要是你知道真言的实理，你好将真言回复那打发你来的人。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你若没有什么偿还，何必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欢迎你来到黎明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许多的挫折和艰难，让我想起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主耶稣的两个门徒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当他们遇见主以后，他们就会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求主今天也用他的方式与我们相遇，从而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到在每一天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主的作为。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82到86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82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八十二篇第一节，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这个我们实在不知道他在讲，不敢确定哈。第六节讲说，我曾说你们都是神，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耶稣用这个话跟法利赛人有所争辩哈。就是神这个字其实没有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单讲这个字而言，神就是有能力的那一位，那很多东西都有能力的，当然独有能力的只有我们说的这位真神了。但这位独有能力真神，在他创造在他管理的时候，也使其他的受造物或多或少相对的得到一些能力，可能有些天使是特别有能力的，有些天使能力小一点，有些时候地震产生的能量，有比较大的地震，有的时候比较有小的地震，有的时候一块土产生好的东西的能力比较多，有的另外一块土比较少哈。就是神是独一有一切全能的，但他也让受造物多多少少的分享到这些。那现在他让一些我们姑且说小神吧得到了这些能力，那这些小神到底是谁？就是有能力的有权力的，大概我们可以说就是指着世上的这些有权力的君王吧，老板也算吧，或者我们再可以说可能每个人都有一点吧。我们每一个人因着受造，因着按着神的形象造，我们都有一点上帝的能力，或多或少。世上再小的蚂蚁也有。那么，但我们这恐怕比较指的是人。每一个有权柄的人都有一点能力，这篇诗篇就适用在他身上。所以你是老师，是父母，甚至是哥哥姐姐，你就多少有点权力。而我们也看到这个在人间是非常普遍的，就是权力使人腐化，上帝给的能力，各位这个不限于基督徒，非基督徒也给哈。那这个，所以这个普遍的现象也是适用于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就是神审判他们。而神审判他们呢，正是因为他们在审判的时候不公平，就神审判他们，正是因为他们错用了、滥用了、误用了神给他们的权利。那这就当然，我们可以指是世界的暴君啊，或者不理想的这些执政掌权的人。执政掌权的应该是要，对恶人要公正的刑罚，对平凡人、孤儿应当伸冤的要伸冤。这个为困苦的穷乏的施行公义哈，所以这个公义呢也包括慈爱了，就是他们当得的要给他们，不要让他们当得的被别人抢走了。那有的时候各位穷乏人有的时候并不当得救助，有的时候穷乏人可能当得责备吧，也许他穷乏是懒惰造成的嘞。所以施行公义对于有钱对于贫穷都要公义，施行慈爱也都是啊，这义和爱这两个东西，政治哲学上很多讨论哈。我们是相信在圣经里才能讲的最理想啊，但是在这些诸神或者有权力的人的当中，他们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不知道神给他们这些，他们根本不信神，但是神在他们心里的漠视，他们应该多少知道一点。在黑暗中走来走去，这个有权的人在黑暗中，那这里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在无知、错误和罪恶当中，你们所做的是把上帝给你们的权柄在无知、错误中在运用。那么黑暗是指无知和错误，走来走去呢，就是指它的运用的状况了。那个撒旦对于耶和华，在约伯记一开始讲到耶和华说你干什么，他说我在走来走去，就在各地施行上帝给他的权柄，可是错误的在使用。这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也就是你们屈枉正直，制造各种不公平的事，以至于地的根基摇动了。
好像说这个世界是建立在一个根地上，一个根基上面，而这个根基是公义。你们没有公义，所以地的根基摇动，整个地、整个的国、整个的公司都要动摇。这是真的，这民无信不立，这要有信实公义，国家才能够，或者是任何一个机构才能立得好，站立得好，能够建立。那即使他们不认识神，也需要有这种相对的公义。第六节，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外邦万邦为业。神对这些在世上的掌权者给他们很高的地位，说他们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中国也说君王是天子嘛，天的儿子，神是给他们这些权柄。那我们说的不只是君王，连我们是一个哥哥应该都有这种多多少少的权柄和地位。但是当我们在罪恶中的时候，我们最后会死。这个要死呢，不是指生命的死亡，其实是指一种审判。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你不听上帝的话，虽然很嚣张，但是有一天你会死，而且这个死还包括继续的审判。那我们就在那里祈求神起来审判世界，祈求神来做王。神已经是王，但是神的慈爱良善的完全彰显在这个世上，还要等耶稣的再来。好，这就是我们和合本的标题是严责不公平的审判啊。我想对我们呢，尤其有社会正义感的人，这是很可以得安慰的经文了。就是我们祷告，我们求神起来工作。那也要小心，当我们求神审判的时候，你真的要知道，你不要有自义的心，否则你是自己自找祸患。你要求神审判，神就会审判你了。83篇第1节，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好，这不要静默，不要闭口，不要不作声。这我们已经讲过很多，好像就是神有的时候对他儿女给我们的经验，就是神不回答我们，像扫罗那样，神不理我们。哎呦，那真是很绝望。那种绝望当然是，如果是我们自己罪恶造成的，那就是一个啦，就是悔改归向上帝，那就一定可以了。神其实从来不会沉默的，神的沉默其实也在有某种的指示。那另外，如果是神的儿女在祷告寻求神的时候，他没有犯什么罪，而神好像也沉默的时候，同样我们要认得神不会沉默的。我们知道神一定有他美意，他一定是最好的。那重要的是你该对神有这样的认识，而该有什么样的反应。你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你不要就因为说啊，你知道他又真又活，你就他都知道，我就不做什么事了。各位，很多人哈，都用上帝的全能来给自己的懒惰做借口，这是最不好的。啊，我不必祷告，神都知道。那我告诉你，神知道你很懒，他要严格的处罚你。神当知道你的心，但是神要你勤快的工作，勤快的祷告，积极的。神不喜欢懒人，神不喜欢他的儿女没有反应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神，神的即使沉默闭口都有他的美意。那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就对这个神有一个反应，就像作者一样，就是开口祷告。然后我们开口祷告也不会说啊，神你都知道，我不必讲是什么事。对，神都知道，可是你常常自己不知道。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会做什么祷告，常常我们不知道我们心里在想什么，所以我们去做对我们是有帮助的，神不需要我们帮助。好，第二节，你的仇敌喧嚷，神不知道吗？神当然知道，但是你常常自己不知道。我们在祷告中，我们自己最提醒我们自己，神不知道，恨神的人正在抬起头来，这是表示他们很得意。神不知道吗？神当然知道。
但神要我们也意识到这个事，而且在任何一件事上我们意识到我们该怎么样祷告，怎么样反应。那他继续在那里打小报告一样的怕上帝不知道，其实就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常常睁眼不看，我们常常故意懒惰。各位，当你看到恶人同谋奸诈害神百姓的时候，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这里当然就历史来讲可以是在讲到说大卫的那个神隐藏他，然后扫罗要害他，但是当然不只是这些，也可以只是以色列这个隐藏呢，可能重点是保护的意思，重点不在躲猫猫啊，躲到哪里的意思，重点在神保护他。那有的时候神也让这个保护伞好像去掉了一样，那我们就很紧张了，他们已经要剪除我们了，不是剪除大卫了，第四节让我们看到是剪除以色列了。各位，我们不是要跟人家作战啊，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就这个世界上不认识上帝的人不会让你平安的，就是我们要有一种作战意识，这个不可以太强，太强就处处与人为敌了。我们都觉得我阴谋论，这个佛教徒最近就要怎么样消灭基督教或者什么，不要有这种阴谋论。那么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这个世界是恨上帝也恨上帝的儿女，那我们在担心别人或防备别人怎么恨我们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一件事，你自己常常要求神帮助，你自己不是抵挡神的人，你自己也没有在抵挡其他神的儿女，那种常常有敌那个为神征战大家都是神的敌人那种人啊，常常只是自己非常不合群，然后非常就是在攻击那个他看不顺眼的人啊，这要小心啊，尤其那种未道之士要小心。第五节，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啊！这是哪些呢？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实玛利人、摩押人、夏甲人，还有这些啊，亚玛利、非利士、推罗居民、加巴勒、亚门哈、这些，还有亚述。罗德的子孙当然就是亚门、摩押和亚门，这是罗德的子孙。好，其他还有一些是就是那个抵挡上帝的其他民族，他也讲了带他们像如米甸在基顺和带西西拉和耶宾一样。在这个呢，这个事情是在记载在四世纪第四章那里，就是耶和华的敌人后来被消灭了。他们在隐多尔那里呢，撒母耳记上是有28章是讲有女巫了，这里不知道是不是指女巫，还是指其他的敌人聚集攻击以色列人地方。求你叫他们的首领像俄利和西伊伯，这个也是在四世纪里面，四世纪第七章的事情，叫他们王子都像西巴和撒木拿，这四世纪第八章的事情。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我的神啊，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像风前的碎秸，火怎样烧焚烧树林，火焰怎样烧着山岭，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愿他们惭愧灭亡，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这里呢是我们到后面会看到的叫我们很受不了的经文的其中一个先声，就是什么呢？咒诅诗。我们很受不了那些咒诅诗，因为那些咒诅诗好像非常残忍，不要说基督徒了，非基督徒都不应该说这些。但是我先讲吧，咒诅诗和这里要表达的一件事，你先要相信上帝的话都是对的，不一定能解释，不一定解释得好，但是我们先相信。那咒诅诗所表达的一个非常正确而很需要的东西就是公平。那
公平是要有的，神是很公平的，那始终不悔改的神会很公平的，你拿你曾经怎么对人，神会怎么对你。那咒诅是重点在这里，因为这些人和邪恶，所以要求神的公平的审罚，好像咒诅一样临到他们。那而当我们基督徒甚至在讲咒诅诗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不是不可以，只是我们要用的恰当，我们心仍然是善良的、爱心的。你像第十六节，他们满面羞耻，那善良的目的是什么？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那下面好像错了，十七节，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那意思其实就是说，如果他们不悔改，如果他们不寻求你的名，那这种继续作恶的，那就是愿他们永远羞愧，永远惊惶。各位，这是对的。当一个人不悔改，恶人始终作恶的时候，我们只能最恰当祷告就是希望他永远惊惶。难道你希望恶人一天到晚得寸进尺，在伤害艺人吗？就现在那个社会那个纵容的那个观念实在是很可怕，以至于大家都不高兴。我们拿不出办法，我们是希望上帝也用严厉的方式，不是我们不是要害他们，是希望他们跟我们一样都寻求神，能够良善起来。如果不寻求神，那我们当然是希望恶人被消灭，恶人不能作恶。十八节，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就不管他，就我们最终的目的都希望他们认识神。那如果在他们不肯悔改，那他们就在地狱里知道了。啊，神是公平的，在处罚你。如果他们肯悔改，那当然就在美好的地方认知耶和华是全地的至高者了。好，八十四篇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向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啊，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暴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啊，这个是诉说耶和华的居所。那耶和华居所当然就是圣殿，但是耶和华居所当然就不是圣殿。当然是圣殿，是照字面来看，耶和华后来好像住到了耶路撒冷居所，他的那个房间，他刚开始住的是会幕，后来住的就是圣殿。他的那个套房呢，应该就在至圣所里面，他的床呢就是约柜。那照字面来看是这个样子，我们不能说这个完全不可取，因为为了要让软弱的人或者是有限的人对上帝有些比较恭敬，你说上帝无处不在，到处都是他的居所，我们软弱人没有办法这样子。我们软弱的人在看电视的时候不太会敬畏上帝的。我所谓不太会敬畏上帝，不是说看电视不好，就是你在看那个足球赛的时候，你不大会想到我正在敬畏上帝哈。所以神要培养我们有些敬畏的心，有的时候就在星期天，就在主日，就在某些地方，就有些特别的。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向没落的世界宣讲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